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州松去，然后再集结。
1: 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2: 干爹，你不许瞎说。哼，
1: 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 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
2: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

0: 哦，干爹、哎。
1: 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
0: 干爹，你真好。嗯。
1: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还送给他表，我给他送终。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将他一百根金条。
2: 是。

0: 您坐，哎，先生，哎，
1: 让让让让，《
0: 西游记》呢？
2: 来看看吧，
0: 走，
2: 来看看，
0: 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吧。
2: 瓷器太好看了，
0: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0: 马队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你快来一趟。高丽斯考试，我们时间你快点吧。我跟你说，青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1: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 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0: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洪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到码头？
1: 不行，我得查清楚。 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过来。
0: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

0: 不能查红丸，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
1: 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0: 你说你，你说要我说你什么好呢？楼房月呀，楼房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1: 想让，想让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得好，
0: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吗？还行动队二当家呢，我看你的队员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
1: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呐？啊，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挤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
1: 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跟你抢功劳。
2: 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哎呀，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打进去了。
0: 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下老爷子。
1: 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老爷子会推得一干二净，大家就是踢嘴羊，直接就咔嚓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要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就能糊弄过去。
0: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儿，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
1: 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马队长，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蛋。
3: 什么人？
4: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3: 他们来做什么？
4: 接到上峰命令，幽灵队队长龙烨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为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5: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4: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

0: 那毒王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1: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2: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1: 还有，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
0: 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呀？就是的。蓝莲，你什么意思啊？啊？督察的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为了方便调查。 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嗯。
1: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呢！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她了。别说
0: 孩子话了好吗？家有家规，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她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 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呀？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

0: 你们那帮人可喝吗？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是。
1: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
0: 对，内务部杀手，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嗯，看清楚，老规矩，军统便捷者，杀无赦。
2: 是。

0: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你呀？嗯，
1: 别套近乎，没用的。
0: 天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切！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

0: 假装。76号就缺你这样的高手。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
1: 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
2: 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我真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就是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1: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哎呀，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
2: 两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小青，
0: 干嘛？我又说错话啦？
2: 你说的没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
1: 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这
0: 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鱼龙混杂，
2: 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阵杀敌、论功行赏。 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
3: 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
2: 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
3: 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哼，好啊，那我调的酒你敢喝吗？这，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
4: 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瞧你，哎，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我想她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嗯，我现在吧，就是担心她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 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无法和外界联系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启用这几个藏身点。走。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豹、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衣，一定是红衣。
0: 他现在是被人追杀。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海某人欠他一条命。
2: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啊！
3: 探长，探长，哎，
2: 雷爷，
3: 怎么样？找到没有？
2: 还没有消息。
3: 一群笨蛋，这么多人！
2: 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都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她给我挖出来。
4: 是。哎，
2: 雷爷，刘老板来了。
4: 哦，雷爷，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雷爷，请节哀啊。
3: 啊，没事，来坐坐坐坐。
4: 哎哎哎。

0: 罗老板，
1: 哎，
0: 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
1: 哎呀，不急不急不急，这货我不要都行，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
0: 巡捕房的？
2: 薰子小姐，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3: 东南码头？
2: 嗯。
3: 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2: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
1: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叫上火了。这两个人可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2: 跑了？等等，你说有帮手？不是，也是女人？
0: 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2: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2: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雷爷，这大雪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
0: 雷爷，阿儿他
3: 死了。
1: 阿儿他死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3: 阿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
1: 哎，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雷爷，误会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雷爷，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
1: 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就旧账新账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阿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喂，
1: 雷老板，货交易的怎么样啊？
0: 哦，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
0: 啊，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
1: 那个大客户
2: 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里。
1: 你把人给我留住，
2: 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
1: 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
0: 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
3: 是。
4: 老板，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告辞，告辞。
5: 雷爷，
6: 这，
0: 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
6: 我
0: 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我这心里头。

0: 老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干死干死干死！雷爷，
1: 这，
0: 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我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哎，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1: 好的。<笑>

0: 敬二。
1: 哎，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2: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
1: 抓住了，查个明白，再杀也不迟啊！
3: 有什么好问的呢？啊，这种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一百遍都不嫌多，对吧？
0: 哼，我才不管他什么来路呢。哪怕是帮会的仇人，还是巡捕房的人也好，哪怕是共产党的人，我照样杀无赦。

0: 楼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你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0: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1: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0: 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洋娘们儿，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0: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板，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吗？
0: 啊。

0: 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雷老板有所不知啊，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死在他的手上。
1: 误会，误会，误会！
0: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1: 好，好，早点爷慢点。
2: 哎，雷老板，你。

0: 看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
1: 眼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
0: 你们是特务监察队的，
1: 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变节分子必须除掉。
0: 这是娄方月的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娄方月。
1: 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
0: 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1: 你的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0: 现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1: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疏忽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死证人的光中弹，却留给了我自己。
1: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0: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娄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 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梅机关，似乎不怎么高。梅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你好做个对比，就当一种学习吧。
1: 等等。 是，说头目的队长叫红叶，
0: 是他。他人现在在哪？

0: 我都不知道他连雷大烟这儿做卧底，我还找了孙章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铃铛马屁。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卧底，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
1: 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可是没想到。
0: 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
2: 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从我们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了，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不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 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利，我也可以抓到他的病性。你不用想，没有。

0: 第二条路给你走。
1: 薰子小姐，你把我楼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我楼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没条件可谈。
0: 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
1: 哼
0: 哼，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以为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1: 哎，这干什么？你们，
0: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这根火柴会着吗？
1: 这不是北海道火柴。
0: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的手指。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他们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
2: 好。
1: 哎，没什么事吧？
2: 没有。
1: 那下去休息吧。
3: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
4: 就是嘛，怎么回事儿啊？
5: 我看这些人不怎么牢靠，等红姐回来，咱们还是赶紧挪地儿吧。
6: 少瞧不起人，我们跟你们一样。

0: 也是受过训练的，只是命不好，没轮到上前线。切！哎，想什么呢？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怀疑是楼芳月捣的鬼。
1: 二当家，
0: 嗯，
1: 他这么做。

0: 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1: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
0: 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
2: 哼，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
3: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2: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3: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出军统。
1: 哎，小青，别冲动。
3: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0: 不好，是楼方玥！
1: 什么？方玥，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
2: 兄弟们，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大哥，他们怎么办？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0: 是。
1: 哎，
0: 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2: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
3: 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怎么了？抬不走。
1: 那些日本人是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0: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
2: 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

快走！过去，过去。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

1: 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
2: 王方瑞，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
1: 再说一遍，人呢？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

0: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雷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
1: 陆方月，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0: 这次机会很难得。

0: 位领袖，京城团结，忠于党国。来呀，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撤退吗？
0: 来呀，开枪啊！来呀，你开呀！

在媒介官，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啊，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薰子的人。别想了，你没有第二条路。

楼方玉，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楼方玉，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我。

0: 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
1: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擦破点皮。陆方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末子不可。
2: 我亲眼看见陆方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
0: 哎，这下可好了，咱们据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3: 哎，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
0: 阿黑？
3: 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
0: 你确定吗？
3: 嗯，确定。
1: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3: 算了，先走吧。
0: 小心点。
3: 走
1: 走
0: 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吧。
2: 哎，
1: 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0: 这个我还真信。不过阿黑，对付日本人不是只靠黑帮那么简单，那些侵略者也不是只会吵吵嚷嚷的小混混，他们更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道理。你别忘了，那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1: 那你说，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小姐，都是我的过失。
1: 算了，三浦外勤组的人怎么样了？
0: 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的人已经尽全力全程搜捕。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和队员失散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至于那些特工队的队员，我们几乎搜遍了上海所有的旅馆、出租房屋、废弃的库房，可他们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摸不到一点痕迹。
2: 那个楼方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军方的机密情报，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地点和线索，但经过调查还是一无所获。
1: 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地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佳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4: 你是说海探长那儿？
3: 对。
5: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3: 对啊。
2: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3: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2: 嗨，海王八嘛，谁不知道，当年我给弟兄们顶包蹲班房的时候，就是他抓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站街的巡捕，怎么现在变成探长了？那算了，这件事儿你们交给我去打听吧。
5: 小青，什么意思呀？嗯，你把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4: 啊？
2: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4: 行了，阿黑，你能帮我们提供这个藏身之地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吧。
2: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现在跟我变得这么生分了？连累连累的说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跟你说了，青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3: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2: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哎，红叶，你醒了！不是，红叶，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我家啊！
2: 你家？
0: 啊！嘘，探长，探长，开门啊！你起来了没有啊？
1: 谁啊？
0: 啊，是我。
2: 我跟班儿，你来干什么？
0: 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小金库被抢了，
2: 关我什么事儿？
0: 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2: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0: 哎，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2: 干什么？哦，有人呐！我懂，我懂。
1: 行，赶紧滚！
0: 不打扰了，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1: 哎，
0: 行了，赶紧走。别看了，
2: 走。
0: 红叶，怎么样？
1: 你不要碰我。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啊，反正我回徐母坊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我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冲去寻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
1: 其实追杀我的不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天已经黑了，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幸亏是我第一个发现你的。

0: 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雪。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
1: 黄浦江？
0: 啊，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1: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还莫名其妙的害死了另外一个人了。
0: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还没欠你的。

0: 这手术是还不完了。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是啊。哦，不，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
1: 谢谢你了，海探长。谁啊？是我，探长，你完事儿了没啊？
0: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1: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
0: 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不是我，哎呀，这小子不识相。
2: 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不，我没事。
3: 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0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级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

0: 的刀往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丝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

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一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谁啊？
1: 是我，探长，你完事儿了没啊？
0: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1: 我，
0: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
1: 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
0: 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1: 不是我。
0: 这小子不识相，
2: 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
0: 不，我没事，我没事。
2: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
0: 哦，方便，方便。我先出去。

0: 长，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现在有时间吗？
1: 我跟你说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来找我啊！离了我，你就不会干事了。再说了，我怎么教你们的？
0: 这不是，不是破案的事儿。那个
1: 什么事儿啊？说呀。
0: 说，今天巡捕房来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问他什么也不说，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我不认识，但是他说认识你海探长。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溜里溜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0: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笑话。

0: 我海人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这谁知道呢？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1: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了，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海站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龙帮的小瘪三小黑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
0: 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
1: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
0: 早就不干，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啊？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对对，
1: 去去去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
0: 哼，少他娘的逞呢。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
1: 你找她干什么？
0: 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1: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1: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0: 哼，
1: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
0: 你说呢？

0: 正经营生。
1: 哟，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龙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坐班上，虎儿呢？

0: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1: 我

0: 来，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嗯。这些药你都带着，这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
1: 嗯。
0: 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笑>
0: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 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1: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0: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0: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
1: 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0: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继续和日本人斗下去。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海探长帮忙。没问题。
1: 我担心。担心什么？
0: 巡捕房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了。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
1: 这样说太唐突了。
0: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做我们这一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是啊，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 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
0: 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

0: 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1: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大文照，你想干什么？
0: 我？
1: 啊？
0: 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你的身世？嗯。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 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护剑。
1: 他真是胳膊受伤了。
0: 慢点。
2: 海探长。
1: 好。
2: 红姐。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1: 我明白，这是规矩。
2: 那今天的事儿呢？
1: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0: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楼芳月居然投靠日本人，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芳月。
1: 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
0: 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清明了。人赃俱在，楼芳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我，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栽赃到我头上。
1: 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而且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
0: 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不光这些，楼芳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勋子的手里。

0: 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薰子，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薰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我肯定他会叛变。
1: 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2: 由美小姐，由美小姐，
3: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是。
4: 娄先生不必如此紧张，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2: 啊，是是。原来是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4: 现在娄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
2: 这就有点困难了。不不不，薰子小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4: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2: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着。
4: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2: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教会接受甄别了。
4: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0: 这个红叶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1: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荀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2: 楼房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荀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楼方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2: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方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
4: 哎，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动了。
5: 没事，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6: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2: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3: 等等，楼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吗？
2: 不知道。
3: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啊。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嘘，小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啊，我早有耳闻了。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0: 那后来呢？找到了？
1: 嗯，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0: 就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
1: 嗯，
0: 白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1: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哎呀，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0: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1: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0: 嗯
1: 嗯，睡觉去。

0: 红姐，冰号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除奸名单，可是楼方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3: 那他人在哪儿？
4: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估计也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3: 嗯，好。

0: 那他还说什么了？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
1: 我那儿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0: 他真这么说？
1: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别因此冲昏了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煤机关藏身，胆小怕事。 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2: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1: 好。

0: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1: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0: 我马上
1: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2: 哦，
0: 你看这
2: 不愧为煤机关，
0: 非常重要的文件，
2: 比我们小打小闹要气派多了。
1: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2: 哦，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

0: 绵密。
1: 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7: 一

0: 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言胆有大，心有喜，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6: 就是的，带走
7: 我两米啊，长官。
5: 小棍儿，人小鬼大，
8: 咱就得招兵买马，他们打自己治理。
5: 老样的，
9: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5: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
10: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危险。
1: 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4: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3: 我马上
4: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5: 哦，
3: 你看这，
5: 不愧为煤机关，
3: 非常重要的文件，
5: 比我们小打小闹要气派多了。
4: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5: 哦，
4: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5: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4: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1: 秀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煤机关都是我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七十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与原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里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0: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梅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薰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要知道，薰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
1: 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薰子小姐。
2: 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用。
3: 报告，
1: 进来。
3: 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

0: 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神秘地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
1: 徐总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
0: 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锄奸行动吧。
1: 君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

0: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你知道他在哪儿？
1: 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
0: 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1: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0: 马太太，你丈夫现在到底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1: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0: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1: 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
0: 哪间旅馆？
1: 戈登路的安怡旅馆。
0: 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这你就别管了。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

喂，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我有重要事可以跟你说，啊！别动！老罗，这是谁？
1: 马队长，我们是维基关的。
0: 指路来了，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

0: 我们回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楚建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的规矩，从那儿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
2: 我早就有准备。自从我进了军统那一天起。
1: 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我们活得好好的吗？这找罪靠山呐！杀神情人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
0: 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
1: 但很快我就有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76号都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韩家的帽子给摘了呀！你的意思是说，虚线就活？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老金了。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0: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上混出金来了。
1: 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0: 既然老头子山木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行，
2: 老罗，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谢谢了。
1: 老马，你怎么？
2: 我想谢贾归田，找个安生点，别乱动窗外事。 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和我都没有关系。我已经立了，老罗，哥哥就这一个念想，成全一下。

既然你上次帮我的份上，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

0: 姓楼的老小子，我下次非灭了他不可。
1: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人不正，但没想到他对马队长也会下毒手。
2: 他呀，是向他的主子秀忠呢。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回去。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事要自己面对所有人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 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不齐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
1: 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0: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得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1: 够了，都是因为你，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0: 我
1: 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你好趁机逃跑。
2: 百惠，
1: 薰子小姐，
2: 就算他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的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1: 是
0: 薰子小姐，我真没想到在这能碰见他们呢，而且就兰兰他们四个人，红叶没在呀。红叶是不是受伤了？不，红叶是不是死了？
2: 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太不体面了。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

0: 逃走的，但是你没有。
1: 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
2: 哎呀，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
0: 他们对你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2: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是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了，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哼，那是做特工的大忌，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0: 有道理，我在娄先生的身上还真是看到了特工的素质。好好发展，你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2: 薰子小姐过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认为这就是个营生，就跟修鞋伐木头那都一样，那是个讨生活讨饭吃的手艺。你说有人赏识你了，给你碗饭吃，跟谁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啊。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赏析厅。
0: 说得好，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2: 谢谢。
3: 很明显，娄芳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4: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5: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3: 枪又不是我们开的，是娄芳月杀死马队长，我们有什么可庆幸的？
6: 最后是薰子亲自掩护娄芳月撤退的，就凭这一枪啊，他已经完全得到薰子的信任了。
3: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想灭娄芳月就更难了，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6: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4: 对啊
5: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3: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4: 为什么呀？
7: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6: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3: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4: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我们更方便，娄芳月在的时候净添乱了，也没见他帮上什么忙。
5: 也对，我们就趁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啊，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是吧？
2: 薰子小姐，其实我投靠您这里啊，

我还有个私人原因，这个麦克，这个人刚愎自用，我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瞧不上我。你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哎。

0: 他是对上方的撤退指令，根本就当做耳边风，丢下我一个人乱吓跑。你知道我最后从死人堆里才捡回条命。你和他的关系，也像我和红叶，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冤家路窄，最后成为了宿敌。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两个人。 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啊，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生，我永远翻不了身。现在好了。
0: 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哎呀，
1: 我就盼望着有这种公平的机会，和他好好比试比试。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明天你就去76号报道，到时候放开手施展你的才能。
1: 谢谢薰子小姐赏识，谢谢。

0: 娄队长，
1: 娄队长。
2: 丁丁是不是76号的万琴组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3: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们俩的？
1: 屁话，我在军统的时候就识破你俩了。哦，
0: 要不说娄队长是高人呢、啊、
1: 我当初想灭了你俩的，可是知道阴差阳错给你俩留了条贱命。
0: 娄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1: 谢娄队长不瞎之恩，
0: 以后我们跟着娄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3: 这也算是缘分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这风水轮流转，轮到你们俩来扶持我。
0: 是啊，
2: 坐吧。啊，
0: 好好好，嗯。
2: 你们以前的队长呢？哎，
3: 死了。
0: 那个捅了一个大娄子，被煤机关给……
3: 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嗯啊，
0: 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
2: 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死可真不冤呐、啊。
3: 不冤。
0: 这个对。
2: 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0: 对，以后我们俩跟着娄队长好好学习。
3: 学习。
2: 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0: 是是是，
2: 你们俩一样。哦，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0: 对对对对对，
2: 阴中有阳，险中有宜，只要脑子够聪明，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哦，
3: 哥，什么意思啊？
0: 娄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3: 对对，
0: 死而后已。哎，
3: 是是是，
2: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他们几个呢？
1: 去捡破烂了。
0: 捡破烂？捡什么破烂？
1: 马队长那个侦察队不是解散了吗？留下了一批物资，他们去看看有什么能派得上用场的。
0: 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1: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0: 什么副业？
1: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0: 对了，阿黑托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够我们招呼一阵子。
1: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
2: 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

0: 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3: 什么副业？
2: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3: 对了，阿黑托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够我们招呼一阵子。
2: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
2: 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
3: 伤的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2: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这百草可都跟我说了啊，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
3: 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怎么吃醋了？
2: 我犯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3妻4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3: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
2: 可是大老婆虽然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她哦。我才不吃醋呢。
3: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了。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2: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3: 兰莲，
2: 嗯，
3: 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3妻4妾，那楼芳月算什么东西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倒是想起来了，楼芳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2: 嗯。
4: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5: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
4: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
5: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4: 嗯
5: 嗯，
4: 苏州和尚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
5: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
4: 真的？说话可当真？
5: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
1: 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进来。
0: 哦，来了，进来。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2: 袁霸。
0: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2: 太好看了。这。

0: 这是我们村里留下的，我们挑了几样像样的带回来了。没错，都是好干货。
1: 佳音呀，还弄到了一把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居局长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就丢了。
0: 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还好，像姨一样，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哎，
2: 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后娘养的。 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似的，浪费。<笑>
1: 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方院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0: 嗯，
3: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李姑娘就住在苏州河这个独户民居里。照楼方月的性格，再做缩头乌龟，她也放心不下她这个小情人。只要她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采采点，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薰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 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不能近身监控。再说了，楼方月他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
2: 那该怎么办啊？
3: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2: 哎，兰莲，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
3: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 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嗯，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0: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3: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0: 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儿，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1: 哎哎哎，

0: 真好玩，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总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
3: 楼队长，
4: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哎，
4: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
2: 嗯，
3: 表嫂子，
5: 表嫂子，表嫂子，
3: 嗯。
5: 哎，罗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4: 那罗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3: 对对对对对。
2: 难度。再大点儿，
4: 再大点。
3: 好，
2: 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
3: 嘿，去。好好好，我去去去去，我们去啊，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你先出去。
2: 把门给我关上！
7: 关关关！

0: 喂，亲爱的，想我们呀？
1: 我好想你啊！
2: 我也想你啊！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0: 明天中午12点。
2: 记住了，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真受不了你，好好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行，那我是盒饭菜，等你啊。
0: 来，不。
3: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4: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3: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4: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3: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

0: 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
1: 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 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现在疾风计划剩下两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2: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3: 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是。
4: 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
3: 是。
1: 明天中午12点，楼芳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
3: 我和佳音负责狙击，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
1: 你们放心吧。
5: 狙击和前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6: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楼芳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5: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凯旋的消息吧。
7: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
5: 为什么呀？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
1: 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我不管，楼芳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
7: 被楼芳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楼芳月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1: 你的伤还没好呢。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
7: 你一个人，你能干嘛？
8: 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哎呀，嗯，又带那么多人来，看着不自在。哎呀，这都是上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儿，咱们吃饭，他们待着，啊。
9: 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

0: 喂，
1: 二当家，
2: 小情人做的饭
1: 还合你口味吗？
3: 红叶，你还没死？
2: 你的狗命还留着，我哪敢死？
1: 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

0: 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
1: 所以你放心，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况且，
0: 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
1: 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你的意思是？
0: 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哎呀，
2: 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0: 没把我杀了呢？啊，虚张声势！哼。没错，我本来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你，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要让你死个明白，
2: 让你知道我没有死，
0: 就连我们队员都好好的活着。我不需要用暗杀手段。 我要光明正大地除掉你这个汉奸，
2: 所以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0: 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0: 这次除掉，还有我的一份私心，我要为死去的雷芙蓉报仇。哼，
1: 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
2: 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
0: 真没看错你啊！
1: 不，他看错了，他雌雄都不分呢。罗芳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以为我想杀死他？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傻姑娘偏偏比你打了一枪。我没关系。
1: 正好加我呗。
0: 借雷大爷那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对对对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 刘哥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1: 想杀我是吧？

0: 货船进出桥的时候会先后鸣笛。这里还有这里这两个地方我们暂且称它为 A 区和 B 区。三步军，你派人去 A 区，你们两个派人去搜捕 B 区，快。
1: 是
2: 是。

0: 不管了，来不及了。上当了，果然不是他，快撤，
1: 走。

0: 怎么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
1: 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情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
0: 哎呀，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的，你说当初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啊，怎么狙击刺杀，就会他们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
1: 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互相防备，不输不赢。
0: 那是，我们当老师的总会留个绝招的，秘不外传，不为别的，就为保命。
2: 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楼方月的。
3: 切，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
4: 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就等着我们往火坑里跳呢。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楼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
5: 你瞧，多半是薰子啊，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楼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
2: 那到底怎么办啊？这楼方月还杀不杀了？
4: 杀，一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别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
6: 你的意思是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
4: 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两步棋一起下才是一步好棋。
3: 对了，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
4: 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嗯，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哎呀，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
4: 你们刚才很畅快地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1: 罗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0: 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呢，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谁的账也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
1: 最初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
0: 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叶他们察觉，咱们得另起路走。
1: 好，罗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

0: 练了一批浪人，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1: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0: 爹对不住你，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 芙蓉，爹对不起你呀！雷爷，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连个影子都不见。
1: 方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熏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
4: 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

0: 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

0: 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

0: 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包钢制造再次走出国门。近日从包钢传来好消息，包钢国际成功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成为该项目唯一钢轨产品供应商。目前首批产品已批量下线运往海外。此次钢轨产品供货总量为10000吨，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这个海外工程体量不小，折合人民币总投资约130亿元。通车之后，主要方便当地市民日常出行，还能衔接机场客流，方便旅客换乘。眼下，第一批美标 HH370 高强度热处理钢轨已经批量下线装车。这款钢轨是美标里最高规格产品之一，专门应对重载行车、小弯道等损耗极大的复杂路况，对钢材强度、韧性、耐磨、抗疲劳各项性能要求都十分苛刻，生产门槛很高。
1: 包钢股份技术中心钢轨研发团队与生产一线骨干协同攻关，系统解决了 HH370 级别钢轨的成分优化与精准热处理工艺匹配等关键难题，成功将高标准要求转化为稳定可靠的批量化生产保障能力。
0: 能拿下这笔海外大额订单，背后是全链条的通力配合。包钢国际业务人员主动对接海外甲方，联动公司制造、技术、轨梁生产车间等多个部门，反复开展技术推介、商务洽谈，拿出定制化供货方案。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充足的供货能力、成熟的海外项目服务，让包钢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1: 包钢技术中心将持续突破高等级钢轨技术，加快绿色低碳制造工艺研发，加速全球化布局，为世界铁路建设贡献更多包钢制造的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两场16强赛中，凌晨4时，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2-1爆冷淘汰夺冠热门巴西队，晋级8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内马尔点射扳回一城，可为时已晚。巴西队上次在世界杯上止步1/8决赛阶段，还要追溯到1990年。不甘心的内马尔泪洒赛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随着哈兰德独中2元，他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来到7个，与梅西、姆巴佩持平，金靴之争三足鼎立。这是挪威首次进入世界杯8强，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比赛中，贝林厄姆连进2球，同时英格兰在罚下1人后点球再入1球，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8强。北京时间7号，世界杯1/8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将有望见证西班牙18岁球星亚马尔和葡萄牙队41岁名将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交锋。一边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新星，一边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的足坛传奇。两代球星的同场竞技，无疑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早上8点，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在2014世界杯的1/8决赛，比利时加时2-1淘汰了美国。

0: 是复仇成功还是仇上加仇呢？明早两场比赛值得期待。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观赛热潮之下，网络赌球及其骗局也是悄然滋生。近日，浙江湖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赌球案件，目前四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在核查辖区涉赌线索时发现，杨某等四人打着世界杯球迷交流的旗号，暗中设局，在线上平台反复发布高赔率等诱导文案，吸引陌生网友关注，再把有意向的网友拉进球迷群。
1: 除了公告上的内容呢，它的文案配图文案还是世界杯交流，但是在下面它附有他们自己赌博平台私域代理的一个链接，并且下面也有告知，就是明确需要投注下注的去和群主联系。
0: 警方介绍，这个团伙表面上是靠拉赌客下注赚取赌博平台返点，但实际上他们暗中坐庄获取更大利益。
2: 这四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这场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百思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3: 那这个百思庄赌客是知情的吗？
2: 赌客是不知情的。
0: 这类团伙话术翻新快，隐蔽性强，但资金流和社交关系网总会留下痕迹。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组织集中抓捕，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目前，案件深挖及涉案资金追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网络赌球骗局还不止这一起。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网络赌球案，八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一伙人在网上公然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
4: 从信息流、资金流两方面入手，开展溯源、深挖、轨迹研判和资金核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碰撞分析，很快摸清了以黄某、周某等人在网上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
0: 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为逃避追查，这个团伙采取熟人推荐的方式进行小圈子赌球。
4: 一个是利用球迷对这个赛事的热爱和侥幸心理，让人们觉得这个只要懂球就能够赢钱。第二点是以这个高赔率营造一种让人快速暴富的幻想，让赌客不断的下注。三是通过这个熟人拉熟人的方式来渗透，参与者在朋友推荐下放松警惕。
0: 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多路警力同步收网，共抓获八名涉案人员。到案后，三名主要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五人均因参与赌球受到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带玩坐火车千万别大意，你知道站台和列车中间的缝隙有多危险吗？近日，呼和浩特东站就发生惊险一幕，一名两岁幼儿掉到站台与车体间隙，好在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孩子安全脱险。
5: 7月4号中午，动1189次列车长正在呼和浩特东站组织旅客乘车，突然接到车站工作人员紧急呼叫，说有小孩坠落站台间隙。列车长立即赶到现场，并快速钻到车辆间隙底部，一分钟火速把孩子救了上来。经检查，孩子身上有几处轻微皮外伤，并无大碍。铁路部门提醒，出门游玩再开心，也别让孩子离开视线半步。赎运期间，车站客流密集，带娃出行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尤其是在进出站、上下车等人员拥挤、易走失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近日，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赴北京市朝阳区开展文旅推介交流活动。活动现场，火山自然风光、草原非遗文创、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出，立体展现察右后旗地域特色魅力，诚挚邀请北京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感受独特的火山草原风光。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呼和浩特以东地区需做好防雷、防大风、冰雹准备工作。同时，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等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随着降雨增多，全区的高温范围将逐渐缩减，只在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草莓音乐节7月4号、5号在呼和浩特火热开唱。如果你以为门票只能听歌，可能就错过了一半的乐趣。凭着一张票根，非遗文创、特色餐饮、酒店住宿、景区游玩都有专属福利。音乐节现场设有餐饮和文创市集，乐迷们可以一边逛一边吃，随时补充能量。而更大的惊喜藏在票根里。呼和浩特联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一张票根游青城专属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景区方面，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伊利健康谷、神泉生态旅游景区、哈素海、乌素图杏花谷等全部有优惠。从黄河峡谷到万亩杏花，从工业风打卡到草原湖泊，门票最低8折。非遗工坊推出点心制作、马头琴工艺等体验优惠，特色餐饮从传统烧麦到网红小吃，凭票根就能解锁专属折扣。微醺夜场、精品酒店同样为乐迷准备了专属福利。需要提醒的是，部分优惠持续到本月底。一张票根多重惊喜，夏日清凉的呼和浩特正用满满的诚意，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乐迷玩得尽兴，花得省心。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3号到5号，2026年全国跳绳邀请赛暨全区跳绳选拔赛在兴安盟乌兰浩特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全区各盟市的近860名跳绳高手齐聚一堂，对决超级精彩，走，赶紧去看看。
3: 全体运动员共同演绎的大型花样跳绳团体秀《12生肖》，场面热闹又震撼，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4: 我看到场上激情四射的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越来越浓烈了。希望以后家门口能多举办这样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3: 本次比赛分为速度赛和花样赛两大类，覆盖各个年龄段，单项团体奖项设置齐全，专业性和观赏性十足。赛场上，选手们身姿矫健，节奏满满，彩绳翻飞动作利落，急速单摇、双人同步、集体花样轮番亮相，赛场掌声不断，活力满满。
5: 我是从吉林长春，跳绳类型的话就是30秒单摇跳、30秒双摇跳，还有30秒二绳接力。我感觉他们都很厉害，所以我也得加油。
3: 据赛事主办方介绍，本次赛事不仅为跳绳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竞技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在内蒙古普及推广，促进各地体育爱好者交流互动，增进情谊。内蒙古台报道。
1: 不用联网，不用中控，丢进水里就能自主组队干活，那像鱼群一样默契配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很神奇呢？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就彻底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协作逻辑。
6: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3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2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屈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的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的集结探测，高效的开展搜救工作。
1: 马上到暑期了，打算出游的朋友是不是还在纠结坐高铁还是乘飞机？现在机票价格大幅下调了，不少航线票价

0: 比高铁还划算，小众清凉避暑小城也成了大家的出游新选择。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2: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在这个夏天悄然走红。这段时间，义乌各类消暑好物批量出海，订单源源不断。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
3: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0: 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
4: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0: 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在一家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中，经营户告诉记者，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不少采购商的欢迎。这几个月，他家的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单月出口量超过30000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5: 东南亚像欧美、北美这些国家，设计上也是采用橘色、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0: 乘车出行要保管好随身物品，下车记得检查随身行李。近日，一位乘客因粗心大意，下车时将装有20多万元首饰的背包落在列车上，好在乘警迅速排查，帮失主找回背包。当晚，动3962次列车运行途中，随车乘警接到乘客报警电话，称自己在昆明站下车时太过匆忙，不慎将黄色双肩包遗落在车上，包内的金银首饰预估总价值20余万元。乘警在核实失主信息后，立即展开排查，很快在车厢行李架上找到了背包。随后，乘警和列车长一起按规定开包清点核验，包内首饰的品类数量都和报警人魏女士的描述完全吻合。列车抵达云南广南县站时，列车工作人员将背包移交车站，再由车站转送至昆明南站。当晚，魏女士赶到昆明南站领回了背包。
6: 暑运坐车人比较多，大家一定要看好背包、手提包这类小件行李，下车前多留意行李架、座椅缝隙等部位，清点好随身贵重财物再下车，万一东西丢了，马上去寻找就近的列车工作人员或者乘警。
1: 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这8名女性旅客都穿着宽大的裙子，其中有2名旅客还推着载有婴儿的婴儿车。他们在大腿部、腰部和胸部绑藏了33只活体龟，在婴儿车睡垫夹层和纸巾包装袋中藏了20只活体龟。目前，这些活体龟已经移交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争夺。

0: 中国组合王曼玉款曼以3-1的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本站赛事女双冠军奖杯。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干海子，欣赏悠然治愈的山野牧歌画卷。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辉，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10: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那边有人在舞厅。 一闪就没。

0: 你就在这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师座，师座，你看，他们是我们安放在树林里的暗哨，被人杀了。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是谁这么残忍？
0: 还能是谁？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窝妖精不可。

0: 好看，漂亮，
1: 好看吗？你这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柴房里谁在哭啊？咱们家二太太呀！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老爷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他发现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他担心，老爷说他怕个球。我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你现在想收手啊？
0: 晚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哎呀，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了。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 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
1: 那就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0: 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
1: 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

0: 你怎么看这件事？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
1: 贺国光没有那么傻。沈鸿疯了，吴麻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沈鸿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矶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
0: 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1: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何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
0: 我可以帮你。
1: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0: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1: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她。
2: 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伟作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伟作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
3: 也要暂时归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怨心放一边，对吗？
2: 嗯。
3: 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2: 参座，
3: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冯天奎的识字不是文盲。<笑>
2: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3: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2: 嗯，我已经通知山羊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
0: 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可是参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羊。
1: 嗯。
0: 是他。
1: 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1: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
4: 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师座，三太太来了，说有急事见你。
5: 哎呦，奎哥，出事了，家里出事了！哎呦，愁死了，太丑了。别忙，
1: 什么丑啊？怎么了？哎呦。
5: 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嗯。老爷，你看，就是他们俩。
4: 哟，这怎么回事啊，春天？
5: 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开始是听见。

0: 振宏，振宏，是怎么回事？
1: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
2: 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1: 干什么呀？这是？
3: 我们几级砍呀！
1: 哟，奎哥，你听听外面，咱都快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2: 是啊，老爷，当时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1: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3: 冯夫来跟二太太头里是啥子人嘛？
0: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4: 阿弥陀佛。
0: 夫人，你怎么来了？
4: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0: 你说。
4: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1: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0: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
5: 这里面一定有鬼。
0: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5: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0: 你接着说。
5: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她到底疯没疯。可是看刚才的情况，她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她还是面无表情。我看她是真疯了。可是说他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他，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5: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0: 二太太是刘翔安插的人，他怎么问？他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5: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0: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5: 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6: 师座，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剪断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
0: 都是什么人？
6: 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0: 这是你们打死的？
7: 是，师座。师座，你看，
0: 这是日本人。
6: 师座，您说的没错，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

0: 这里刻有这种图案，抬走。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1: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
0: 什么也没有。
1: 他们几个人？四个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龟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啊，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夫人。
1: 嘘。
0: 啊，他刚刚睡着。
1: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0: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1: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0: 阿弥陀佛。嘘。
2: 把夫人他们都送回慈宁寺了。
3: 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2: 啊，
3: 就是府里头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2: 走，跟我回府里，要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块。
0: 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1: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0: 我杀他！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吗？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
1: 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哎呀，
0: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
1: 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0: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
1: 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呀，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
0: 我居然被你给骗了！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
1: 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0: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
1: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0: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行了，来，快坐下吧啊，一会儿冯天回回来，姐姐就看你的表现了，别丧着脸了啊，来来来，下一个啊。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啊？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1: 石总，要不咱们回去？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是。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
1: 是吗？你也会做饭？
2: 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3: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
1: 是吗？走。

0: 就在这伺候着。
1: 是，师座。
2: 看看，来来来，快坐下，奎哥。怎么样？
3: 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
2: 嗨，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我们敬酒有规矩，陈天儿，来，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
0: 再吃，已经好多了。
1: 哎，谢谢老爷。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 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有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
2: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哎，哎呦，奎哥。 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1: 我嫌脏，懂吗？我不喜欢日本女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0: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
2: 快走！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坟场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

0: 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2: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三七。

0: 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

0: 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99，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99，
0: 立即送到家。
1: 一箱只要99，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99，
0: 立即送到家。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小心。
5: 门被锁死了。

0: 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当然能，而且不光是你。 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了，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
1: 此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逞。奎哥，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2: 真够歹毒的你，奎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 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怪不得！哎。
3: 那块木板，
2: 哦，那是有人偷听丰天奎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
4: 丰天奎は死んだ。お前らも死んだ。
2: 他说什么？他说，司令已经死了。 我们都得死。

0: 看来你是不好立张网，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
1: 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
0: 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两种死法，奎哥，你选一种。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你说。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1: 行，我成全你，神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你敢背叛我，
1: 松手！
2: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
3: 意外吗？
1: 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
0: 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2: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上不了命，只能上我自己了。

0: 恨我？
1: 可不恨了。石头，让他跑了。

0: 丫头被判了，准妮儿自杀了，去弄两口棺材，把他们都葬了吧。是。我们现在马上去死因寺，走。
1: 兵呢？这哪儿啊？一个排的人，怎么连个影都不见了？
2: 师座，师座，
1: 里面还危险呢，还是我进去吧。
2: 你带着人四处搜一下。
1: 是，放开。
2: 夫人，夫人。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买过炸药，可是就被人提走了。可
1: 兰日本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2: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
0: 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3: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
4: 司总，我们刚才遭了，周围这里的警卫排都不在了，
3: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4: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们能筛查之前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3: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0: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主任，怎么这么瘆得慌？别那么大声说话。我们到那边看看去。
1: 主任，那边是悬崖，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
0: 就是罗参谋长他们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
1: 你们听见狗叫了？声音是那边的，走。

0: 山崖下面，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
1: 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士兵。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看看。

我不知道我怎么开的枪，我从来没杀过人。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这次我们搜遍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把手上的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
2: 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1: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网子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3: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方平，醒醒，方平，你醒一醒，方平，他醒了，方平，头好痛，快，怎么样？
4: 现在在哪儿？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
5: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用精炼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6: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
1: 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1: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 又叫纯羊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 铁、锌及B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8: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9: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0: 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艾蒂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 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已经把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州松区，然后再接近。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方平，醒醒。
2: 方平，方平，方平，醒醒，醒醒！方平，你醒一醒！方平，头好痛，快！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2: 如果是这样。
1: 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 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10年前，大帅怀疑冯天奎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奎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 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都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回报了。可是因为我生生拆散了你和司令，我对不起你们。
3: 其实。
4: 我早就知道你的来路，我不怪你，夫人。阿弥陀佛。死に際になって残業に来るなんてね。
5: 捜査殿、思った通りです。
4: フンテ君たちだが下を発見し、山を捜索しませんでした。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しているのね。斎藤をやったものは分かったの。
5: 調べました。フンテン君の手下のチュンチュンです。人従名のいとこです。あいつね。手紙を送って、夜8時に通院数に来るよう。一生に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はい、捜査殿。
6: 拷问我，拷问那大臣的，你才给他们了。嘿，他们要你跟我一块儿去，你敢吗？
7: 为了救我姑姑，什么我都敢。
6: 好，师座，您真的要去慈云寺？
7: 当然了，
6: 我把警卫营带上，悄悄跟着您。
7: 师部的兵一个都不能动，我让黄旅长抽调了一个连，从牛头角向慈云寺靠近。
6: 王如烟以为能监视住师部，他忘了老子手下还有20000多兵。

0: 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奴らは俺の言葉を分かる。君は残れ。あとは黒道に行くぞ。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1: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你别管我，快告诉他。可是，快去，小心，你也小心。

0: 走。
1: 不是，
2: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得了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杀了你。
3: 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
1: 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还是撤退给库鲁斯。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个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石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王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站长，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怎么上去不成靶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0: 他们就是要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
1: 你听见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儿出去，你从这儿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快去！
2: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3: 天奎。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了。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你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奎哥，你终于肯现身了。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哼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
1: 夫人，我来救你来了。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开枪啊！
0: 你放心。
1: 我随时都会开枪。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
0: 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1: 宫本英子，还宫保鸡丁呢！
0: 站住！你再走一步，我开枪了！
1: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0: 的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梳了一座碑。

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0: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2: 可是她死了，
1: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 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2: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3: 救命啊！九公们，
2: 怎么回事？
3: 救命啊！救命！
1: 怎么了？怎么了？姐姐，九公们，怎么回事？有的贼公们就在里边。
2: 快先躲一下，快！
3: 谢谢，谢谢。
2: 快点，快点！巡夜，巡夜，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从那儿跑过去？
1: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3: 我们是重庆马大山人的家人，在那追那一对日本的男女。
1: 重庆来的？
3: 对的，
2: 对的。
1: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
4: 我们一直在里地儿，狼狂了没得呀？军长，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2: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滚！
2: 滚！
3: 快点，快点，快点！

0: 那两个呢？好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9: 军爷，你那个滚！
10: 好，滚！

0: 师座，他，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罗参谋长好，师座，我去打水把车洗了。巴托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
1: 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0: 这名字是难听啊。警卫营的罗家兴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2: 挺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击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0: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枪毙他！
3: 是，
0: 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3: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0: 何应钦。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2: 那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
0: 对，
2: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0: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
2: 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这有些特别呀。
0: 春妮儿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
4: 谁心里有愧啊？
0: 哦，国华，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大帅知道。重庆不是你的府邸，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天哥，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0: 哪能呢，
5: 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住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6: 你心上算白算，白上你一点
7: 什么。
5: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8: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5: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
8: 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5: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9: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10: 不能。
11: 癞蛤蟆想吃月亮，他痴心妄想，谁做梦啊。
12: 我哥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问一下我们手头枪大不大意，是不是啊？
10: 是。
9: 回答得好，我们有40000000-50000000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2: 散了。
13: 都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9: 郑主任，你这是
13: 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2: 散了。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

0: 就是非法，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1: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0: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1: 当然看得清楚。
2: 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连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做忍得了你？
1: 我绝不容忍你。
2: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这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哎呀，主任，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丰副官，
1: 不怪他，怪谁？
2: 当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啊，还有，丰副官。
3: 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1: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主任，你看，这是刚修道的极殿，北京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4: 这是开战了，走，去见师座。
5: 正帅，你的练兵抓得很紧啊！
4: 现在训练士兵就三个组，不怕死。
5: 对，
4: 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机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门，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 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是在差得太远了。
5: 去年吉谷刀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4: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6: 师座。
7: 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去重庆干什么？
8: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1937年7月7日，驻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
9: 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篇章。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进来。
10: 哎呦。 俊岩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1: 啊，好。
10: 坐，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1/3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12: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大捞一笔？
10: 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儿，别的地方有。

0: 国军不会有。国光，你这么肯定？
1: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战争是残酷的，你抱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0: 那冯天奎的六十六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1: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
0: 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
1: 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
2: 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冯师长、姚师长、刘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在里边，就等你们了。不管，我们进去。
3: 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
4: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5: 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以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6: 拥护总司令抗日。
7: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8: 抗日到底！
9: 抗日到底！
10: 抗日到底！
11: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
12: 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
13: 搞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康的老百姓，谢谢你们。

0: 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第一个就是冯天奎。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1: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
0: 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
2: 也是一个道理，
3: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哎，石总，这回开展的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六十六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
4: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
5: 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3: 好的，石总，你去一趟重庆巡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6: 是，
7: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3: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7: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3: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哎，
7: 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3: 我28000个兄弟啊，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7: 50万大洋？
3: 嗯，
7: 不多。 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8: 不不不不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7: 嗯，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一半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8: 没钱怎么打仗？
7: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 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才是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哦，
3: 那么原来是这个原因。
7: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嗯，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
3: 老周不
7: 贪，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京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3: 嗯，老贺，谢谢你的点拨。
7: 哎呀，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9: 为了抗日，何出去了？这当回孙子。冯副官，请你不要探头探脑的，不该你听的，你不能听。
10: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9: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100个不放心。

0: 刘首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
0: 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养。

0: 当周处长照顾，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笑>
1: 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
0: 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
1: 那时候是军阀混战，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
0: 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伪造的钱，我。
1: 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说的那种人嘛，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十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0: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
1: 按1万4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我们是28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那些我就
0: 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1: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
0: 舍燕，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 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是，恕座。

0: 这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那两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儿，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委座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4: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池营凑，他说如果我们远一的话，就过去见他。
1: 钓鱼池是重庆有名的银窝子，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太不像话了！我要个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0: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1: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0: 去见参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去钓鱼池，我去给他结账。
4: 石总，
0: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4: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十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你们跟周处长见面了？周处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笑>你就是为这事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1: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
0: 就乖乖的付钱去吧。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1: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0: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笑>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儿销魂的很呐。
2: 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 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哦，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呐？嗯，您试试。<笑>
4: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2: 好的。您这是。
4: 我们该聊正事儿了吧？哎呦，聊正事儿，冯处长，坐。冯处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蜀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
2: 哦，我知道。
4: 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哎呀，署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哎，
2: 不好办呐！
4: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 蒙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九》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含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 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

0: 而且呢，我们在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不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0: 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4: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价公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
5: 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是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
7: 高标准，严要求。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我体验300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 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1: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0: 哎呀，
1: 班主任，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0: 哎，不好办呐。
1: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0: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署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1: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0: 副市长，您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也不是没有机会嘛。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1: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0: 哼，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3: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2: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3: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2: 可六师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不行，我得给委座写信，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他。
3: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2: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3: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0: 冯师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就是这样。
1: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听说冯市长，你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有点规矩你懂得呀。
1: 什么规矩？
0: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我们这次到广州，余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1: 你是说我的六师六师也能变成加强师？
0: 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啊？
1: 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0: 冯市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儿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

0: 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樊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1: 好，28000人，
0: 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尾数是多少？8000人。
2: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你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0: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1: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那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
0: 给你拿10000大洋，要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3: 石总，韩处长的账结了啊，一共花了500大洋。
0: 500大洋够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银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剿了这里。
4: 是。
0: 哎，
1: 冯处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银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吃老子的空额。
1: 你等于是和平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吧。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老子看你这副丑恶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
1: 冯处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
5: 四座，怎么了？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吃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6: 给钱，赃官500大洋。去，
1: 去找他要去。
7: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8: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报告，我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 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
7: 怎么回事啊？
8: 韩万全。 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7: 那冯天奎既然找到了何部长。
8: 那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7: 嗯，
8: 哎，
7: 俊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8: 这，国光，你跟冯天奎不是死对头吗？

0: 你这不是在帮他吗？
1: 不不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了。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丰田奎一个说法。
0: 嗯。
1: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2: 两个海湾前，科长官的派人监视。这事要是找出去，他们无法向你们交代。
3: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2: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都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0: 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请恕座处罚，万全绝无二话。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2: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的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1: 我明白了，
0: 出去吧。
1: 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

0: 哼，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去叙署抓他？
1: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伟作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伟作。 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伟作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伟作。 可伟作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
2: 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唉，
1: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捉了，还请冯师长体谅。
2: 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3: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1: 那么，你们只有向伟作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做。

0: 我为你们证明。
1: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好，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好，
0: 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这。 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总，我把周金岩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
0: 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拿。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3: 空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童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4: 二十九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
5: 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6: 石总，大帅和贺参都到。
7: 天奎，天奎，
5: 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坐。
8: 这几天不见，您可老了不少啊！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郭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嗯，天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六十六师升为暂编六十六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六十六师师长。
0: 暂六十六军。
8: 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这罗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9: 我不在乎命令，只要我这2万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了。
8: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署长的意思办啊，天奎啊。
3: 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委座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我从来不喝冰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
5: 哎呀，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 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天贵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

0: 军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哎，小兄弟，这是冯师长的车吗？
2: 是啊，你是谁啊？
1: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好，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师长，我想拜访他。
0: 好，那谢谢你了。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
1: 嗯，
0: 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
3: 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1: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哎，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
0: 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 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老天魁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1: 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我一定。

0: 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1: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刘总司令啊，您要多注意身体啊。
2: 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0: 再见。
3: 从来没见大帅这么慷慨激昂过。
4: 他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0: 我们相依为命几十年，他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他是为我们而死。
1: 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

0: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1: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制止了。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7: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

0: 包啊，还可以拿出十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

0: 电话将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4: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331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3: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4: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制止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3: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4: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3: 那是为什么？
4: 来挖宝。
3: 挖宝？
5: 冯副官。
6: 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5: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6: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5: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6: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你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你怎么知道？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 清贫的日子，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在永州的房产值个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1: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0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市长。难怪。
0: 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

0: 叫，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1: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0: 我早想过这些，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六十六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石总，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
0: 哦，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
2: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3: 太好了，
4: 这是好事啊，我们四川也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6: 全国抗战，
4: 全国抗战。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川抗人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4: 好，
2: 其中就有永州的66师，可是现在66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奎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66师呢？
7: 是
8: 是，
9: 应该支持，
10: 支持，
11: 支持。
12: 对，我们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也可以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13: 好，
14: 好，
15: 好，
13: 对，
15: 做得好。
13: 我们工人支部也要发动广大的工人，哪怕只是捐一点点钱，那也是我们的心意。
16: 都是都是，对头。
12: 好，对，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的消极派、投降派看看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
17: 好，
2: 谢谢大家，我代表66师的官兵谢谢大家。那大家行动起来吧。
17: 好，
18: 行动起来，
17: 行动起来，
18: 行动起来。
19: 忠儿，知道这些富商为什么都不来吗？
10: 为什么？
19: 他们知道我这块云彩就要飘走了，连家产都要卖，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要是放在平常，不请他们都回来，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
10: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1: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
11: 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
1: 哎，我让你交给冯师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0: 徐总，门客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1: 马野操，
0: 哎，
1: 不请自来呢？
0: 是，徐总，您该您见吧。
1: 见。
0: 徐总，哎呦，
1: 冯市长，久仰久仰。
0: 鄙人马野操，
1: 民族资本家。我和冯市长还是同宗吧？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0: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1: 别，我可当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
2: 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1: 嗨，他们没觉悟吗？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3: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
1: 哎，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市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
3: 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市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笑>
1: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3: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 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生下这么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于是
2: 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3: 对呀，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
1: 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3: 是啊，土匪就怕军队啊。冯市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1: 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3: 是。
1: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
3: 冯市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哎呀，石座。
1: 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哦，是你介绍来的。好，我知道了。嗯，再见。
3: 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原来是他介绍来的。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霍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呐，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1: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4: 报告，师座。
1: 郑主任和风捕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知道了。
5: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4: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
1: 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4: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6: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快步前进。

0: 呢？
1: 风，
2: 回去了，快进来，快进来，
3: 咋
2: 回来？快点，风天回来了，不长。
4: 回到，回到，回来了，回到，把他们的武器都给我卸了。
2: 长官，你们浪来的呀？咦，我们防扫的人浪没来报警呢？
5: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2: 哎呀，长官，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5: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2: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羊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
4: 主任，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5: 对，走，我们去看看。
4: 是。
6: 我们去逃下去，
7: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
6: 死你，
7: 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6: 我不回家，我跟我的黑锅在一起。
7: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6: 我把孩我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盘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黑锅。
8: 我虽然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5: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8: 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6: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7: 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8: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7: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6: 嗯。
5: 黑子，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7: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5: 对，你们就去结婚。
6: 嗯，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八年，等十年，我都等你。
8: 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
6: 嗯，
8: 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6: 嗯。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
9: 嗯，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7: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9: 怎么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7: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拆散他们了。
9: 嗯，这样好。那个姓马的呢？
5: 他说他去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0: 石总，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 可能要提前。命令部队集合，停止练兵，集结待命。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1: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找来。是。嘿。
9: 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到自己来了。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1: 在呢。
9: 哦，去吧。
3: 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脸，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9: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
3: 副师长。 你先别急呀，这样的，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弟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0: 他骂你什么？
3: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
9: 翻脸比翻书还快。喂，啊，没错，我是丰天奎。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 好的，我知道了。啊，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3: 报告司总，张苏克嫂哥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草的房车上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10: 哎，怎么可能嘛？
3: 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9: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10: 司总。
9: 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 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3: 嗨，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

0: 价50万吧，你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你，咱们白纸黑字画押，你看好不好啊？
1: 石总，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走了，我不能让我的将士们受罪。
1: 房契、电器，就全部抵押给我了。按规矩，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笑>把头，
2: 那，
3: 去走。
1: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那福利我再也不回去了。
2: 好。 这是50万现兑谢付的银票。好，那冯师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1: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4: 走吧，把东西带走。等。

0: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
1: 石总，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0: 去看看吧，
1: 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啊。

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

0: 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

0: 现在只要99元，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4: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5: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3: 是，
4: 是。
6: 梅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3: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4: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5: 哎，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3: 主任，我做得到。
4: 我也能。
7: 好，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3: 决死抗日，
7: 他们知道66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5: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
7: 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
5: 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它就怕，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7: 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8: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

0: 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1: 应该！应该！应该！
0: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 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2: 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乡亲！
0: 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我们的家人会支持我们，不会怪我们的，是不是？

谢谢你们，你们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是。你们要记着。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我们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一定要雄起来！

0: 爸妈，儿子要去搭龟子了。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2: 报告师座，部队全部开拔，无一人留下。

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了。

0: 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4: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4: 这个我能理解。
3: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5: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3: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八、第九

0: 第十五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1: 那我们呢？
0: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1: 不行，和日军作战。 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2: 薛将军，当年在渔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3: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
4: 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5: 哎，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躲！
6: 走走走走走，快走！
7: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两年前，冯天奎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8: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7: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去了他的性命。 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8: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7: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8: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7: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 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 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1: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2: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1: 哦，原来如此啊！
2: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
1: 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儿去。
2: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1: 刚才我收到电报。 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
0: 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1: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同意。

0: 周军院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您。
1: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
2: 他会给我吗？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闲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
3: 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这个要求不高，兵工数十一场搬迁到武汉就有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
2: 那好啊，还是于处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嗨，
3: 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
4: 这种7.92乘上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5: 李深，我一直爱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6: 外边你根本不懂，把味儿给我。
7: 没说，跟我去承认解释。我向你赔礼。主任说了一遍，
6: 你们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8: 主任，
7: 对不起，主任。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包里翻出来的，这是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怎么解释？
1: 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交代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0: 所以什么？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善，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怎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何主任，你的电报。
3: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4: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3: 嗯，
5: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4: 于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5: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4: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0: 我们的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难办的，打什么仗还？
1: 好了，不说了。武器在这，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钟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0: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
1: 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 说是阎锡山无能，
0: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

0: 四川卢顺奇，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1: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

0: 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2: 是，师座。
3: 王长官，
4: 你是
5: 天魁吧？
3: 嗯，
4: 长途跋涉辛苦了。
3: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4: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3: 好。
4: 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西

0: 军官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1: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0: 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
2: 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你看，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十五混成旅在这儿，二十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 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0: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2: 放屁！
3: 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
2: 他们正在拼命的向西溃退，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哼，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在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4: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5: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0: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4: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5: 冯副官说的对。
6: 报告。
2: 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我来救他们。马家坡就像个钉子。 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壁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0: 哦，这是当然。
7: 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
0: 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8: 天魁啊，
0: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2: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就能跟新口河太远，减轻压力。
1: 马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创造个奇迹。
2: 师座，我们上当了，
1: 那些炮与炮都不能用。
0: 什么？
3: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
1: 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凭空树把我们糊弄了。 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探，结果
4: 这是你们失职。
5: 师座，怎么办？
4: 师座，郑主任还有冯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赶紧增援。
1: 是。

0: 师座，一个中队的鬼子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座，有你这句话，大巴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
3: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2: 不。
3: 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2: 先不说这个了，师座，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我不如他，我当年是打内战。 他今天是打鬼子。师长，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4: 是。
2: 飞机来的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5: 师总，杨明浦。 有鬼子迹象，飞机肯定是。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害，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顾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
2: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顾安和鬼子鸾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二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2: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4: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
2: 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4: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2: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
4: 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0: 是。

0: 是天魁啊！你不给我来电话，
1: 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忻口太原不保。 可这是委座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

0: 过甘桃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委座不得不下令撤退。
1: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0: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2: 这个委座没说。
3: 黄长官，你怎么了？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 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4: 天魁啊，
3: 你别怪我。 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猛攻固安，为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黄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发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2: 师座，日军第15混整旅和我123旅在王庄角。

0: これが今日の我が軍の状況です。日本軍は三ヶ里屯、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溃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危険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品子で言えば、察知難道というのだ。命令だ。
1: 各部队有话给我们得一概不可给我下架了，提高军事力量，全灭死死路的丰田贵的首领，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
2: 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3: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

0: 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3: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3: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

0: 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敢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每到饭点儿，不少人都要为去哪儿吃、吃什么犯难，下馆子开销大，点外卖怕不卫生，自己动手做又太麻烦。要是有个既干净实惠又能随时吃上热乎家常菜的地方就好了。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还真有个地方把这事儿呢给解决了，好多人还专门跑去打卡。那究竟是什么地方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0: 每个工作日中午11:30，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关食堂就会开饭。但这里和我们印象当中的机关食堂很不一样，白发老人、学生小孩，还有陪着孩子的家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并不在这里上班。12:00，随着下班点的到来，能容纳200人同时就餐的食堂几乎座无虚席，打饭的队伍甚至排到了收餐口。这哪是机关食堂，更像是一个居民集中的大型社区里的食堂。
1: 大概多久来一次？
2: 一周能来个2-3回，
3: 连着来4-5天了。
1: 您平时怎么解决午饭的问题？
4: 外卖或者是在外边吃，因为一个人吃饭可能不太方便自己做饭，有点麻烦。
5: 自己做呀，啊，这不是有的食堂没做的时候就来到这儿吃。
1: 点评一下这个味道吧，觉得怎么样？
6: 啊，挺好吃的。符合我的口味吧。
3: 牛力那个我们不爱吃，这个清淡啥都挺好，挺适合我们。
7: 炒出来的这个菜味道特别好，而且香，这就是啥呀？这油用的好。

0: 如果油用的不好，你再炒那个菜那个香味儿不一样。
1: 红烧肉软烂入味儿，酱爆鲫鱼鲜香开胃，土豆蒸茄子绵软下饭。关键是价格，素菜不到一块钱一两，荤菜不到两块钱一两，小份菜自己选自己夹，上秤算钱，让不少人觉得实惠又方便。

0: 下不来，现在好像市里最便宜的有个18块钱自助，好像
1: 这里头要是样子多，你可以能选出一两样的适合你的口味，吃多少要多少不浪费。
2: 一天一减，要增加晚餐更好了。
3: 就像大伙说的，好吃、便宜、干净还不浪费。说实话，吃饭这事儿大家最在意的无非就这几样，这家食堂基本上都给照顾到了。其实机关食堂向群众开放这事儿在全国不算新鲜。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支持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周边社区开放职工食堂。此后，江苏扬州、甘肃敦煌、重庆荣昌等地陆续在节假日开放政府食堂，以平价套餐招待游客，成为地方文旅服务的新举措。但是和这些地方节假日面向游客的开放模式不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关食堂是在工作日开放早午餐，而这种开放其实早在2017年食堂设立时就已经存在。
4: 实际我们开发区机关食堂从设立之初就不只是对内服务，只是以前外来就餐人员不多。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关食堂只能对机关职工开放，很多机关大院也确实是这样，墙里头设备齐全，座位空着，饭菜坐着，资源常年闲置，墙外头百姓每天为一口省心饭发愁，要么贵，要么远，要么不干净。一边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资源，一边是迫切的民生需求，如何消除这样的温差呢？今年3月，包咏梅接手食堂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升级，5月6号重新对外开放。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下，才2个月的功夫，这里就成了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的干饭宝地。
2: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个一天峰值能够达到多少人？
5: 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490人左右。然后咱们这个餐厅的话是目前是同时可以容纳200人左右。之前的话我们这个餐厅是最高的时候能容纳167这样，现在的话我们临时就是后三排这个桌子椅子还有两侧小桌子都是我们临时加了。
2: 有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来吃？
5: 说实话没有想过，就是突然一下这个人流量就增加了，因为马上要面临暑假了，可能领小朋友来的要多一些。
3: 食堂这么一升级，周边百姓是方便了，但新问题也跟着来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口味还五花八门，老年人偏爱清淡软烂，学生想要营养均衡，上班族追求精致可口，务工者看重量大实惠，众口难调，大客流之下要如何稳住菜品供应呢？
5: 从300多个人吃饭到500个峰值，这个咱们备量上肯定是要比原来要多的。然后从种类上呢，我们也是从5个荤菜、5个素菜，还有单点，我们有4个炖菜，还有5个蒸菜，就是从这种不同角度、不同的需求，我们也针对这种需求特意制作了这些种类要更多一点。
3: 菜量和种类都加上来了，可一下子要做这么多菜，后厨人手跟得上吗？
5: 因为我们启用了这个新的这种智能炒菜的一个设备，几分钟就可以炒出来一锅菜。顾客取餐的过程中，假设这个盘子里的菜就是剩的不多了，他就会不断的在往里加，不断的炒，不断的往里去。
3: 包咏梅所说的这2台智能炒锅里面设置了103道菜的菜谱，厨师团队经过1个月的调试，最终敲定了每道菜的投料配比以及炒制各阶段的火候参数。
6: 投入这2个智能的炒锅，大概是花了多少钱？
5: 我们这个炒锅一台的话是3万块钱左右，
6: 这也是不小的投入。
5: 这2个炒锅我们达到一个标准以后，就是雇一些大姐，她完全就可以操作的。大姐和厨师的工资这块差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长远考虑，还是为我们节省了一些成本。我们用这个节省的人力成本呢，就回馈给顾客了。
3: 饭菜供应的难题解决了，可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外来客流一多，打饭的队伍越排越长， 机关内部职工就餐不受影响吗？
6: 之前人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可能随打就随取了，那。

0: 么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排队的现象。从我拿到餐盘到现在马上要取餐，应该也就两三分钟左右。
1: 我觉得时间上还可以，因为他们有的人都那个通过小程序啥的订餐了，所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小程序，然后它有一个到店自取，一般都是使用这个到店自取，然后全部分类里边，这是我们当天所有的菜，这是荤菜，每天有五个荤菜，然后素菜的话有五个素菜，然后单点区就是咱们那个炖菜，然后这里有铁板区，有铁板炒饭，然后铁板鸡排，然后都是分类好的，这个是蒸菜区，然后有主食区、饮品区，然后客人下单以后，就比如说这红烧肉，咱们是3块钱一块儿，我这么点完以后，然后他可以选择结算的时候可以选择微信支付，如果有充卡的话也可以选择储值卡余额支付，这都是可以的。
3: 这个线上预订线下自提的订餐小程序，早在食堂上一轮承包期就已经投入使用，只不过那时候没几个人用，现在外面来吃饭的市民多了，反而把这个现成的功能给激活了。手机上下单到点了直接取，不用排队，职工体验保住了，外面的人也能正常吃，谁都不耽误。
4: 现在一天订单有多少？
1: 最近的话得在90到100单左右。
3: 排队和分流用餐的问题算是稳住了，但新的压力又转到了餐后清理这块。我们观察了一下，机关里的职工早就养成了习惯，吃完饭自己就把餐盘端到回收处，但外面来的不少市民还是按下饭馆的习惯，吃完饭起身就走了。墙上其实贴了提示，也有部分群众自觉收拾，但架不住人实在太多了，收桌子清垃圾的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2: 原本的话是我们收银的那个大姐她是兼职在做这项工作的，社会上的群众要多一些，以后我们临时找了两个钟点工，后续的话我们准备在每个桌子上做一个小标签，跟咱们现在的标识一样，麻烦把这个餐盘自主放回车餐区。
3: 就餐人员增多带来的压力不只局限于机关食堂内部，由于食堂位于机关大楼的负一层，并非设在独立的楼栋，所以外来人员就餐必须进入主楼。原本来访办事的群众就比较多，就餐人员在提前聚集随意逗留，难免对正常的办公秩序造成一定干扰。
5: 周边居民和商户等前来办事人员，他对我们的周围环境、办公环境都很好奇，确实对我们办公秩序产生了影响。但我们也规划出了一条进入食堂就餐的一个动线，是让稳定有序和方便就餐找一个平衡点。
3: 除了设置动线以外，从6月底开始，开发区管委会的机关大楼试行就餐人员登记制度，以实现更加精细化的秩序管控。靠着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补齐短板，机关食堂平稳运营了2个月。优质普惠的便民服务回应了群众的需求，可有些惠民举措，热闹一阵儿便归于平淡。要想让这种服务得以长期供应，对于包咏梅来说，首要的就是守住良性收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家机关食堂到底挣钱了吗？
1: 食材我们都是集中采购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原材料这块我们就会压低一些成本。现在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利润，之前的话我们收支是基本是平衡持平的，因为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人越多可能我们的收入上就会有提高一些。
4: 未来也是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薄利多销的。
3: 此外，当一时的热度慢慢褪去，长久经营终究要依靠过硬的品质来稳住口碑。沉下心来打磨菜品与服务，是包咏梅想做的长期实事。
6: 主要是食品安全与卫生，所有的原材料进送进来之后，一定要及时检查收货，看看今天的材料来的新不新鲜。如果发现有不好的，一定要全部退掉，不允许进到我们。
1: 我希望我们的菜品可以越做越好，是走上坡路的。希望我们从服务上再找一找，服务好咱们大楼的职工，服务好群众。
3: 听完这些，我其实挺有感触的。机关食堂对外开放，看起来就是让人进去吃顿饭，但它背后牵扯的事儿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怎么兼顾职工和群众的利益？怎么在公益和市场之间找平衡？怎么让一项惠民举措不只是一阵风？其实不只是食堂，这些年我们关注到，不少地方都在做类似的尝试，

0: 机关单位的车位措施对市民开放，闲置的老厂房改造成商业街区，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让那些沉睡的公共资产重新派上用场，变成百姓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便利。当然，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食堂能不能开放、怎么开放，不能一刀切。但通辽这家至少证明了，只要思路打开了，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核心呢，就是要打破部门的壁垒，对分散的各类公共资产呢进行这个全域的这种摸排，以及统一建档，通过这种跨部门的这种调剂，以及集中的这种统筹开发呢，解决资产的闲置浪费问题，最大化的释放这种存量资产的这种利用效能，服务群众呢，根据民生所需呢，去积极的探索开发这种项目。将盘活后的这种资产呢，优先用于解决群众急愁难盼的问题，以提升呢人民群众的这种获得感。
2: 从封闭专属到开放共享，机关食堂对外开放的意义远不止一顿饭的供给。这不只是让市民吃上了平价安心饭，更是公共资源为民共享、基层服务下沉落地的真实实践。开放共享只是起点，要让机关食堂开放走向长虹，平衡公益与市场，让共享服务常态化等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当开放成为常态，当便利触手可及，烟火气里的民生答卷才能越写越精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腾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

0: 交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南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 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工。

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截至6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贡献近90%，再创历史新高。
1: 自治区启动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依靠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0: 内蒙古乡土草种生态种子包退化草地修复技术，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科技方案。
1: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落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时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

0: 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七月六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
2: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四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水库堤防、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等风险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强化防灾避险宣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加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全链条监管，聚焦肉蛋奶果蔬刚需食品和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贡献近90%，再创历史新高。
2: 7月1号，蒙东赤峰子城至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投运，工程承担畅通支瑞抽水蓄能电站电力外送、提升电网调峰能力与新能源消纳水平的核心功能，输送能力342万千瓦。同一天，蒙东赤峰克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也投入运行。这项工程是国家第3批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配套工程，兼具区域新能源就地消纳、跨省跨区电力外送功能。
4: 工程投运后，可满足约300万千瓦新能源并网需求，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约9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近248万吨，提升了赤峰北

0: 北部地区新能源外送能力。
1: 自2014年内蒙古开工建设第一条特高压外送通道以来，目前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同时，蒙东电网加力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为电力外送提供了一座座超大型充电宝稳定器。入夏以来，位于通辽市的奈曼海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进入常态化满负荷稳产阶段，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外送的稳定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万吨，有效平抑风光发电波动，提升绿电就地消纳水平。
2: 采用高安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单次可放电200万吨，满足40万家庭用户的一天用电。亮点在于建设速度快、技术标准高、调节能力强，满功率可连续放电4小时，年峰谷转移电量6亿度。
1: 截至6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54.47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电网外送931.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4%，创历史同期新高。近90%外送电量经由国网蒙东电力运维的5焦3直特高压大动脉源源不断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
3: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供需高峰期，华北、华东地区等受暖省份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受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等因素影响，蒙电外送规模加速增长。随着特高压通道持续扩容，运维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内蒙古外送电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1: 内蒙古台报道。
4: 自治区近日启动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确定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5大重点任务，依靠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1: 在位于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的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科研人员正采用最新研发的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蒙肉羊全基因组检测分析。目前科研团队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完成了2000多只华蒙肉羊的表型和繁殖性能筛选，并对筛选出的个体进行多高基因检测，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高繁核心群258只、黑头型群体307只。
5: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1: 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聚焦肉羊种业短板，以新品种选育为核心突破口，搭建肉羊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大学、巴彦淖尔市畜牧业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协同开展良种攻关培育工作，最终培育出适配我国北方农区、农牧交错区气候环境、适合涉饲、半涉饲养殖的优质肉用绵羊新品种。今年，自治区持续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聚焦我区优势产业和育种优势领域，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采取活体保护和遗传物质保存相结合的方式，支持3个国家级、6个自治区级种质资源库谱，以及11家国家级、25家自治区级畜禽保种厂区建设，加强种质资源鉴定改良，实现资源应保尽保。自治区还加强粮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制种产业，打造玉米、大豆、马铃薯、杂粮、杂豆等国家级制种大县和粮繁基地11个。
6: 前期建设60个抗核选种平台，发布了自治区农作物主推品种目录，对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给予后补助奖励，提高良种化水平，农作物畜禽良种率已经达到了98%和95%。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一些地方治沙种树存在年年补年年种的情况，栽下去的植被留不住，生态修复很难稳住效果。内蒙古乡土草种生态种子包退化草地修复技术针对这一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近日，这项技术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

0: 新试用技术名录第三批，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科技方案。
1: 大家看这袋生态种子包，就是自治区草业科研团队打磨多年的核心成果。拆开包装，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混合搭配的灌木、草木乡土种子，里面还装着几个小袋子，分别是微生物菌剂、高分子保水颗粒这些功能性辅料。科研团队还对种子进行了烷化包衣处理，原本轻飘飘、形态不规则的草种变成大小均匀的实心颗粒，不管是草原免耕播种机还是是山地、沙地无人机飞播都能够完美适配。
2: 只种一种草很难适配当地环境，随便把几种草混着撒，各类草木还会互相抢水抢养分，谁都长不好。内蒙古生态种子包依托多年草业科研数据，借助生态大数据平台，再搭配卫星、无人机、地面实地监测的一体化遥感技术，把治理地块的土质、原有草木、水源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再按照一地一方近自然修复思路定制修复方案，选用本土抗逆性强的桥冠草品种，搭配微生物菌剂、保水辅料，改善沙地贫瘠缺水难题，提升沙地环境下种子萌发成活概率。
3: 这套生态种子包不是简单的种子混合，是一种全套流程的标准化修复技术体系。我们会先全面的摸索区域内的水土、植被、微生物等本地条件，模拟原生植被的群落结构，因地制宜的制定专属的修复方案，彻底改变过去粗放治沙的模式。
2: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内蒙古全域、青海、西藏等干旱半干旱区域落地推广，在浑善达克沙地示范区连续治理三年后，植被盖度稳定至45%至55%，每亩牧草产量超75公斤，裸沙面积削减90%以上，实现防风固沙、自草增产的双重效益。
4: 我们会持续迭代优化种子包的配方，针对不同退化草原、沙地类型细化适配方案，同步完善机械化的配套施工工艺，加大技术示范推广力度，把自区成熟的草业修复技术向外输出，为全国荒漠化防治提供我们自治区的生态解决方案。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市落地，气象数据首次作为信用资产在内蒙古工业领域实现实质性应用。
2: 在内蒙古亚兴隆顺特钢有限公司新建的钢渣热闷车间里，七台热闷罐正在有序运转。企业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得3.9亿元贷款，投入环保节能改造。
5: 目前我们占了两套储存，一套30万的湿电储存，一套50万的湿电储存，从原先的颗粒物排放量50毫克以下，降低到了颗粒物排放量10毫克以下，提高了干渣持选筛分的能力，将干渣更好的吃干榨净。
2: 今年包头市气象局出台工业企业气候友好度评价办法试行，从企业责任体系、应急预案、监测设备等多个维度逐项核验打分，形成量化评价报告，直接作为银行核定授信额度与利率优惠的核心依据。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累计投资20亿元，实施高炉及配套设施产能置换项目，单位产品能耗降至全国领先的361千克标准煤以下，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首笔气候贷授信企业。
6: 主要就是应用于我们的像精深加工的转型升级项目，环保上的干渣固废的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一个项目上。有这个气候贷的一个加持的话，我们企业呢更一如既往的就是要深入在绿色化环保的改造，做到一个这个全国甚至说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水平。
2: 包头市同步建立气候变化投融资动态项目库，挖掘和培育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的优质项目，通过量化评价体系，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信用指标，逐步形成气候表现越好，融资越便利的正向激励机制。内蒙古台报道。
7: 眼下河套灌区正值用水小高峰，针对区域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盐碱化突出的现状，灌区全面铺开数字孪生调度、田间智能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数字化节水举措，打通渠系调度、田间管护全链条，以精准控水实现

0: 减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
1: 在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永济分中心，数字孪生系统作为节水智慧大脑正在高速运行。依托卫星遥感，可以实时更新全域灌区旱情、水情各类信息，为灌区用水提供精准依据。
2: 灌区现在能做到水位是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再加上我们的视频传回来之后，我们都能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过去我们一笼水要七到天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十几到四到五天。
1: 河套灌区每年引黄灌溉面积可达1100多万亩，除了宏观渠系实现智慧调度，田间节水设施也同步落地。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马堡子村，村民王海伟用手机 APP 一键便能启动滴灌设备，300多亩耕地浇水无需往返地头，田间智能水表可以实时回传用水数据到云端平台。
3: 以前做的全靠咱们浆液了，现在靠数据，一亩地搞接近了3万个2-3次，像我们这玉米一亩地大概就能多收个500来块钱。
1: 今年依托高标准农田、玉米蹲粮田等涉农项目，巴彦淖尔市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各类规模化种植基地配套智能灌溉设施，全域节水技术规模化落地。截至目前，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面积599.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1192万亩的50%，覆盖各类粮油经济作物，推广区域每亩可节水20%，节肥10%以上。
2: 将依托信息化平台，将科学分水、调水、灌穿灌溉区过程，及时服务农业灌溉用水，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做出更大贡献。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当前正值夏季雷击火高发期，内蒙古三公集团近日全面启动南兵北调靠前驻防行动，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立体防控体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防线。
1: 这两天，满归德尔布尔森工公司开展了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设置无人机火情侦察、精准投弹、火场画面实时回传等科目，发挥空中装备优势，提升偏远林区火情发现处置效率。针对北部原始林区山高谷深、路网稀疏、远距离调兵难度大等防控难点，内蒙古森工集团结合雷击火发生规律与火潜等级动态研判，统筹增派南部森工公司专业队伍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共1020人，全部布防到20处易发火情、交通闭塞的核心点位，实现高火险区域兵力全覆盖，大幅压缩火情处置响应半径。与此同时，依托天空塔地人立体监测体系，联合闪电定位系统与气象部门开展会商，在根河、满归等重点区域布设直升机，执行空中巡护、投送兵力、调筒灭火等任务，同步布设机动通讯保障分队，全方位夯实雷击火灾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基础。
4: 目前呢，我们在林区北部啊，布防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807人，配备了大型机械设备375台，把人员、装备、指挥、保障全链条前置到火险的最前沿。
1: 内蒙古台报道。今天，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比赛第一天进行的是甲组14个级别的淘汰赛，选手年龄在17到18岁之间，是本届赛事中年龄最大、对抗强度最高的组别。
5: 后边我心态有点不稳，想用规则把对手罚下去，但因为太心急，露出了破绽，遗憾输掉了。现在向铜牌发起努力。
1: 此次柔道项目比赛设甲、乙、丙3个组别，将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将持续到10号。
6: 今天甲组14个级别的对抗，代表了全区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水平。更难得的是，从丙组到甲组的层层衔接，人才7对已然形成。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今年前6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499辆。截至6月底，自治区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与391家车装企业进行了数据对接，采集新能源汽车厂家178家，新能源汽车累计接入501769辆，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85.91亿公里，节油量7.81亿升，实现碳减排

0: 331.3万吨。7月5号到6号，2026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赛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巴嘎旗举办。活动开设蒙古马选美、蒙古马、锡林郭勒马5000米、10000米和太阳花马10000米测试赛等7项马匹性能测试，共有来自锡林郭勒盟13个旗县的100多匹马参加。活动通过数据化标准规范马匹选育流程，提升本土蒙古马的良种化水平，为马产业专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近日，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成功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10000吨美标 HH370 高强度热处理钢轨供货订单，成为该项目唯一钢轨产品供应商。钢轨产品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项目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130亿元，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目前，首批产品已批量下线，整装运往海外市场。近日，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牧民罗额日登家的13岁母驼产下一对双峰驼龙凤胎，经青海大学科研检测鉴定，基因测序确认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这是阿拉善右旗时隔9年再次出现骆驼龙凤胎繁育现象，刷新了国内双峰驼繁育记录。据了解，这只13岁母驼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该发现填补了我国双峰驼多副本繁育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种质科研价值，为双峰驼基因资源保护繁育习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东部地区降雨强度减弱，暴雨影响范围大幅收缩。今晚到明天，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降雨时段，局地对流活动旺盛，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等地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降雨持续冲刷之下，兴安盟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扎兰屯市等地还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东部偏东，赤峰市西部偏西和北部，通辽市的北部和东部，兴安盟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与此同时，西部高温天气依旧在线，阿拉善盟大部、巴依诺尔市西部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本周末全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和北部等地会有大雨，为炎热的中西部地区将带来一丝清凉。另外，明天中部偏西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33度；乌海晴，20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8到33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6到32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16到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16到29度；锡林浩特小雨，15到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乌兰浩特中雨，19到25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满洲里小雨，17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

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

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

0: 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

0: 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

0: 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1: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几十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1: 氧化剂什么组装的呢？硝酸、磷酸、六酸都行。

0: 大的黑一，当然一说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0: 我内蒙古3000米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我一些大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0: 一个大飞机的，那飞机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认识不认识，是下面哦，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0: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办，我哪办。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

0: 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

0: 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你爹，快醒醒啊！来，起来吃点东西再睡。娘，这人谁呀？他是你爹。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姐。

0: 行啊，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呀，放心吧，有我在，哎，您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嗯。

0: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
1: 那个快进屋，啊。
0: 二大娘，铁良打柴回来了。

0: 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铁良，回来。
1: 俺是你爹，你得听了俺的。吃。
0: 不是大爷吗？
1: 姐，你也吃。
0: 不是给你做的。
1: 慢点，别噎着啊！姐，
0: 吃啊吃，
1: 你吃。
0: 这回该叫爹了，叫。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作践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王爷在家吗？
2: 谁呀？
0: 在家。
2: 哎呀，
3: 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啥事儿啊？还背着人啊？
4: 走走走！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蟹，这哪儿挂呀？
6: 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蟹。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唐爷，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嗯，那我先走了。
5: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5: 嗯，真是好酒。
2: 你俩说啥了？
5: 啥都想知道呢。
2: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5: 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了。

0: 二当家，啊，来，快来，来，天亮，哎，快过来看，来，来，你看，哎，对，你看，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
1: 对，
0: 啊，这是应该是这，啊，
1: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等一下。
1: 绑紧了吗？嗯，好，哎，把布给我，哎，慢点儿，
0: 走两步试试。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爷，坐这儿干啥呀？回来了。啊，给你哥上个坟呢。
1: 。把这个拿着。
0: 干啥呀？
1: 你跟我走。
2: 咋的？
3: 不是我看看肖团长。
2: 看什么看？去！
3: 都是庄里的亲戚。
2: 去一边去！看啥亲戚呢？搁这？
3: 别！
4: 三舅！哟，老涛兄弟啊！哎呀，快进来！
3: 你看，这都是亲戚，拿进来。
4: 哎呀！都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3: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4: 过年还早

0: 的那磕哪门子头啊？
1: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0: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1: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哦，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0: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2: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1: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2: 大日本皇军
1: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2: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1: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2: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
1: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0: 铁林，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汤叔先把你救上来的，他哥就没了，你汤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哎呀，铁林，你这条小命就是你汤叔给的。
2: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0: 就是啊。
2: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3: 对，
2: 平了，
3: 平了。
2: 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1: 说话。
3: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救我。
1: 嗯。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1: 嗯。

0: 哇，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来者，小棍儿，是吧？
0: 花儿，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1: 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0: 没事儿，嗯，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0: 就是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还得自己来。

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0: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1: 大中午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皇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1: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0: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1: 没心气了，随便上。
0: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小铜团儿，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1: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0: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0: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1: 元宝镇。
0: 啊，大伙可不近了。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0: 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话。
1: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0: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1: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0: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0: 老娘就这脾气。

周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这里面石化，他出啥了？
1: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来呀？
0: 元宝镇，
1: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0: 哎，

0: 喷火，一个礁石子儿吧，你心里到底咋想？礁石子儿吗？
1: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了。
0: 你说啥呢？你待会儿说一遍。
1: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0: 你说谁呢你？
1: 你再碰我一下。
0: 我碰你咋？
1: 再碰我一下。
0: 我碰你咋的？咦，
1: 还能跟我吹出鬼去了？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啊？
1: 对，有个谁呢你啊？
0: 我告诉你，你他妈你就是饭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哭出来。
0: 你给我滚了！
1: 你什么样咋的吧？
0: 你什么样咋的？哎，
1: 你说你是劲儿，真以为你能撕破锅碗呢？撕破锅碗
0: 干，干我操！我就说你憋死我！你一点口气都不给我，是不是？也不给我呀！我还冻死了！高云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 这个世上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帽子呢？ 我领了三军，多英雄！

0: 下。
1: 呀，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1: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好嘞，
4: 打鱼的，
5: 发了！
4: 警察总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7: 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呦，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对不起，对不起，队长。对对对，实在对不住。
8: 石洛，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7: 没事。
9: 别喘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口。这，哎哎，哎呀，
0: 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1: 再不吃，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0: 爹，
3: 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馒头馒头，
4: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我看看。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捞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的。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0: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呢？你呀，
1: 啊，
0: 队伍打散了。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1: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0: 行，回来的算是个胡了人。
1: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走吗？
0: 等天暖了再说吧。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
0: 您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 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 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花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
1: 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 你出声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
1: 嗯。
0: 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2: 慢点啊！

0: 儿子，你练练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师傅，啥时候磨成这样的？ 咋不跟爹早说呢？
1: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说说俺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的，绝对的。
1: 今天穿了暖和，
2: 想打高跟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为什么？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
3: 哎，别急，有都有啊。
2: 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进来了，嫂
4: 子。谢谢嫂子。我走。
2: 哎，谢谢嫂子。
5: 回去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3: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
6: 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
6: 我花儿啊，你说俺们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

0: 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儿上啥厨房啊？
0: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麻木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
1: 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近呐？啊？嗯，这么跟你说，哎，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 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啊？

0: 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啊。
1: 这啥时候找南枝？那么多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2: 谁说呢？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你就赶紧走吧。
3: 我把儿子搁家等着。

0: 啊，
1: 嗯，
0: 我来吧。
1: 啊，
0: 哎呀，你坐着。
1: 嗯，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0: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你跟着你肖哥不是挺好的呀？
1: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哎，你拿着。
2: 咱太……
1: 开车，你爹上山捎带。
0: 家里有人吧？哎，
1: 你干啥呀？
2: 讨口水喝。
1: 你等着。
2: 哎。

0: 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叫梁国来的。哎呀
1: 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的抓根毛净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下吧。
0: 你是谁啊？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1: 哦，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啊！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0: 别烫着！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德远这人啊，不错。 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来了，好，哎，
2: 别烫了。
0: 哎，不，好嘞，哎。

0: 真香。
1: 再上一碗。啊，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0: 你们家几口人呐？
1: 老婆，儿子。
0: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1: 老哥，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啊，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2: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
1: 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了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0: 等一等，他娘，
3: 哎，
0: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1: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0: 哎，路上都慢点。
1: 哎呦。哎呀！哎，老三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1: 他知道法子，

0: 我还没抹红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你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
0: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停一下，你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之这儿。
1: 行，
0: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1: 你留下，
0: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1: 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着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不是，你给我，你冲啥？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0: 什么玩意儿？高云。

0: 我就问你一句话，
1: 你说说。
0: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别茄子了吧？
1: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2: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闹。
0: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2: 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3: 不是，请啊。
4: 保长来了。
5: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4: 保长，这是。
5: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4: 哦，请请请请请。哎呀，
5: 老田头。哎。
6: 哎，请请请！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7: 我没媳妇。哎
6: 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7: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6: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吧，算数，
2: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6: 这
5: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6: 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5: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呀，
6: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
5: 哼，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6: 你听着，
5: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6: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3: 保长说的是，
6: 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懂事儿。
5: 不叫不叫，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了
6: 啊。能，这能。我觉着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6: 啊。哦，哎，
5: 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6: 这话对，啊
5: 啊，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6: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嗯，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5: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
6: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5: 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6: 排长，不是，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5: 心里有数就行啊。哎，
6: 慢走。

0: 鬼子要比那些野猪凶猛得多。
1: 射击成绩，到底是咱扎头人呐！每一个从小都是打猎的好手，动作要领一掌握，八九都不离十，最差的七回。
2: 可惜啊，子弹不够用。
0: 是啊，好射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1: 我发现，军火库失窃，应该是游击队所为。
2: 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儿？上次围剿他们的时候，他们子弹充裕的很，
0: 所以咱们动作得快，一块致慢，利用咱们兵力的优势摧垮他们。
2: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说这件事儿，还有点别的意思。一旦剿灭游击队，我们的缴获物你亲自上交给师长，以后再也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明白。
2: 还是你心细啊！和你们老油条在一块儿，心真累。是，人家是中央军，子弹管够，又是清一色的黄埔，朝气蓬勃啊，比咱们轻松多了。
0: 当时我见到徐悦将军的部队，那才是国军的精锐之师啊。
2: 好了，不敢看了。庄峰发来线报。
0: 庄峰已进入乌蒙山，在老营地正搜索线索。有什么发现吗？连续发现呕吐物，他们中间有传染病吧？
2: 我听庄峰说里面有个孕妇。
0: 你这庄峰比猎狗本事大。事成之后，给他请功。
2: 遵命。

0: 主任，尤恒，找到了，发现他们弹药箱在露天地面用破树叶给遮挡了。
1: 命令，全团集合，三营七连留守，其他各部向乌魔山出发。
0: 新军路线什么时候确定？到
1: 二四五三高地，咱们再做决定，走吧。是。
2: 哪儿找去？哎呦，你怎么知道？什么呀？怎么回事？没盒啊？这是什么？大中酒，肯定是庄峰留下来的。
3: 哎，你们俩在前面去侦查一下，一旦发现有任何目标，赶紧回来给我报告。
1: 好，放心吧。
2: 去。
4: 哎，机灵点啊！
5: 哎。
6: 快，快，快！
7: 以恒，
8: 你们排好了啊！
7: 你怎么下来了？
6: 把大衣带上。
7: 哎，你看看，
6: 山里马上冷。
7: 你帽子没戴好。
9: 武官，
7: 哟。
6: 一个人在家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我又不是小孩子，会照顾好自己的。倒是你啊，打仗的时候都待在团部，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动不动就带头打冲锋啊！
7: 为了老百姓，
6: 我不带头，他们怎么能
7: 行？
6: 那我不管。我不想蜜月还没过完呢，就成了寡妇了。
7: 过来，
6: 我听你的。
7: 要真听我的，就别去了。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否则我会失去参战的资格的。知道，知道
6: 你身不由己，反正你记着。
7: 解
6: 身
7: 装备，
6: 我在家等着你呢。
7: 嗯。
6: 还有啊，你回来的时候，我阿哥也要跟着平安的回来。
7: 答应你，我让他站在我的身后，我不回来都没事，一定把他给你送回来，好不好？
10: 我跟你们说话，咱谈好了。
7: 宇恒，别磨蹭了，出发吧。小的人呢？
10: 配勤提前让他们走了，
7: 把他们叫回来。
6: 不让他们参加行动，为什么？他去保护庄峰，不参加战斗，
7: 回避一下。我们是个军人。反正我答应你了，万一他有什么差池，随便你处置。
6: 我都说过了，相信你。走了。
10: 好。
7: 爷儿女情长的，快出发吧。
6: 滋味你不懂，反正我是精壮童男。梅兰，我会平安回来的啊！我会数日子的，一天就是一年。
11: 萧逸恒这个混蛋，还真的让萧大伙给我别下死手。真要是给你下死手，你还能下地啊？三天之后你还能乱跑？
12: 哎，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萧逸恒这个混蛋，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
11: 要么说沈指导员在军火库骂你的话算是骂对了。你说啊，人家两口子过日子，你跟他瞎搅和什么呀？ 哎，什么两口子？我永远不会放下我阿妹的。 我告诉你啊，萧逸恒要是逼婚的话，是不是抢亲的话，那咱自然不会放过他。那人家呢？人家不是啊，人家在昆明，在昭通，那属于自由恋爱。
12: 什么自由恋爱？那我跟阿妹在山寨不算自由恋爱，我们俩还对山歌呢。
11: 还对山歌呢？我告诉你啊，人家那叫你情我愿，你呢？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知道吗？啊，人家美兰压根就不想嫁给你。
1: 打住啊，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跟阿妹不是亲兄妹，你怎么

0: 么就不明白呢？
1: 我怎么就不明白呢？啊，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就是个死脑瓜，一本钱。
0: 我警告你啊，有你这么跟连长说话的吗？
1: 我就不叫你江连长，我就叫

0: 不一般的女人，你看她多聪明，明白事儿，看问题啊，比我们明白多了。最关键是她那小嘴儿能说会道，有句话到了她嘴边啊，一说我就能听得进去。最关键是让我听得很明白，这点我觉得比我阿妈还强。
1: 哎呀，一提到你阿妈，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0: 我觉得吧，我们上战场之前必须得回趟家，我得给阿妈磕三个响头。万一在战场上我战死了，有些事憋在心里，多憋屈，多难受。
1: 恐怕没这个机会了吧？咱们可不能再当逃兵了。
2: 小刀，小刀，小刀，小刀！
1: 哎呀，叫啥？你叫什么？小刀，小刀的，以后得叫江连长。在部队里，你这又不是打猎，搞军事行动的，对吧，江连长？
0: 对对对，重新报告。
2: 好，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有庄峰留下的东西。
0: 好，
3: 兄弟们，准备出发。
4: 是是。
5: 回来回来，
1: 扶我。我刚才看你一屁股坐在那儿，你就没喊疼过。
0: 来，走。
2: 哎，走。
0: 哎，还真不疼了啊。
1: 哎，那是因为不一般的女人送了不一般的药。
0: 出发。
4: 哎，走走。

0: 报告庄指导。
1: 江连长，
2: 有，
1: 给你下个新命令。
2: 是，
1: 把你的人散开，到处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弹药箱。
3: 是
4: 是，
5: 走走走，
1: 那边。
6: 散兵。
3: 好好找找啊！
2: 哎，那边呢？
1: 哎，江连长，送你俩字儿，该。陈指导，
7: 江小刀，
2: 哎，报告陈指导，
7: 怎么样？行动自如了。
2: 哎，你别说，这个白药还真管用。
7: 好使，我再给你一瓶。
2: 不不不，现在好多了。
1: 哎，你怎么跑到这儿了？
7: 是我派他给江连长和你送给养的。

0: 30支枪，至少有一挺，也可的机关枪，
1: 就这么点油水，还不够我一个营上的。还我的卫队去救援解决了。咱们不能打击溃胜，得打围歼战。我
0: 命令，
2: 有，
0: 目标牛头领，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八连负责攻坚突围。
3: 是。
1: 别动，别动。
0: 哎呀，这仗太棒了，这都打仗了。
1: 你还有这闲情逸致的？
0: 我一定要把萧大团长剿匪的英姿留在历史当中。廖师长、龙主席还有蒋委员长，也许都能看得到。万一你上了中央日报，全国的国民都知道萧以航的大名了。
1: 喂，你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还中央日报，你自己怎么不上？
0: 团长，战争时期要严肃一点。
1: 这也叫打仗？

0: 别放下，我刚瞄好了。哎哎，弄好了，
1: 这都打仗了，别出我洋相了，行吗？走，出发。
0: 一横，

0: 打得挺狠的啊！
1: 我看，
0: 这萧大伙这魂魄。

0: 不知道，应该往这边走才对啊。
1: 咱们从这边沿着山顶上去，能直接看到主阵地。
0: 还不如直接从这边爬上去呢。
2: 这小道，要跟着萧大虎屁股后头跟上去啊。
0: 哎，还是沈指导有志气啊。咱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要自己开条路，走，
3: 走，
2: 走，
3: 跟上啊。

投降。

0: 来一横，照一张胜利者的纪念照。
1: 哎呀，什么胜利者？
2: 就这么几个人，一个满员的加强排打了两个钟头，这支共产党游击队打得真是够顽强的。
0: 所以嘛，只有你萧以恒才能消灭他们。
2: 他们要是跟着我打鬼子，那还多好。
0: 好了好了，你是胜利者，就不要悲天悯人了。

别跑了。

0: 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你们休想！ 听你们说什么？国难当头，你们兵强马壮，不去上战场打日本人，却在这儿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我谢谢你了，我根本不怕死，但是，我就是可怜。 我这尚未出世的孩子，我对不起我孩子他阿爸，也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阿爸，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尤其是你们，是你们杀死了我们娘俩。
1: 你不要听那嚣张混蛋的话，你一定要活下来。你不为自己，也应该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活，对不对，阿梅？你千万别跳下来，
0: 孩子，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我更不会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这样屈辱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阿爸，咱们来生再见。

1: 恭喜肖团长胜利凯旋，想我了没？
2: 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胜之不武啊！怎么了？就剩下一个女人，最后让她赢了。她是谁？她怎么赢了？
0: 一个被我们包围、准备逮捕的女共党，还怀了身孕吗？最后高喊的口号跳崖了。你是说一个女共党还怀着身孕？太执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信仰的力量。
3: 梅兰，阿妹，阿哥，阿妹，你怎么样？伤好点了没有？
4: 阿哥没事，阿妹，阿哥今天给你说这事儿啊，你得认认真真的听着，而且要记在脑袋里面，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想不开，啊？
1: 你说什么呢？
3: 哎，你听好了，我没胡说，上次那混蛋要杀我，你就上吊自杀，这种事情是千万不能发生的。你阿哥死了就死了，但是你必须得给我好好的活着。江
1: 小刀。
3: 什么死活的，你别胡说八道！我没胡说八道，还有啊，为了你家这个臭男人，也不值得。他死了就死了，你可千万不要为了他去做什么傻事儿。最重要，不能跳崖。哎呀，
1: 我知。
0: 江小刀，你不会说话，给我闭嘴啊！
3: 我为什么要闭嘴？我关心我阿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行了行了，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去。
0: 我跟你说，这是我家。
1: 不要给我乱吵，下次再来的时候给我喊报告。
0: 哎，知道吗？
1: 阿妹，阿哥说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一定要记住啊！我没有骗你啊，记住没？还挺关心你的是吧？
1: 那当然。
0: 肚子饿了，有饭吃吗？
1: 没吃晚饭呢，
3: 我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豆花米线。
0: 你可得给我好好活着，知道吗？
1: 知道啦。

0: 贾琳娜，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儿子。
1: 阿爸，从今以后我不叫田佳丽，我叫韩佳丽。

0: 今天咱们能遇到的事情咱们全都遇到了，真要是万一咱们碰到这种事情，咱们该怎么办？
1: 我觉得那个阿妹做得对，她只能自杀。你要想想，我们要是被敌人给抓着了，受各种侮辱，各种折磨，连自己怎么死都没办法控制，也不知道怎么去死。想到这个，我反正受不了。
2: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选择活下来，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可以逃跑。
3: 不可能。
2: 小刀，咱们让萧以恒抓了，咱不也活下来了吗？

0: 你是不是傻？你怎么能把萧一恒跟日本人放在一起比呢？
1: 那我不明白了。那今天这个阿妹要是让萧一恒抓起来，和咱们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你想想啊，咱们那终归是江家寨的人啊，那萧一恒呢？萧一恒是咱们江家寨的那个女婿，是吧？今天那个跳崖的妹子，她是共产党游击队，萧一恒他是国民党，他们俩之间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对吧？
0: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发现一件事儿，别说他们俩，你都肯定没发现。我就敢说，这个沈指导今天肯定想救那个阿妹，而且有可能啊，他们俩以前还认识。
2: 不会吧？
0: 你们不相信我？
3: 江小刀，
0: 我真的是瞎猜的。
3: 请你以后不要做这种胡乱猜测，沉默是金，你懂吗？
0: 不懂啊，啥意思啊？
3: 就是说，你心里明白，表面上不一定说出来。
0: 明白。
3: 弟兄们，我把你们当兄弟。
4: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胆有大，心有心，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5: 就是的，带走
6: 我两米啊，长官。
4: 小棍儿，人小鬼大，
7: 咱就得招兵买马，他们打自己制服。
4: 老样呢，
8: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4: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儿。
9: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西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2: 从天津来的。
3: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2: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3: 开车。
0: 哦。
3: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3: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3: 值吧，因为。

0: 哎，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1: 你们今天住哪儿？
0: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对，
2: 察用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3: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都。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4: 来。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今年是我入党的第一年，
1: 第二年，
2: 第三年，
3: 第四年，
4: 第五年，
5: 第六年，
6: 第七年，
7: 第八年，
8: 第九年，
9: 第十年，
10: 第十一年，
11: 第十二年，
12: 第十三年，
13: 第十四年，
14: 第十五年。

0: 第十六年，第十七年，第十八年，
1: 第十九年，二十年，
2: 第二十二年，
3: 第二十一年，
4: 第二十二年，
5: 第二十三年，
6: 第二十四年，
7: 第二十五年，
8: 第二十六年，
9: 第三十年，
10: 第三十年，
11: 第三十二年，
12: 第三十五年，
13: 第三十六年，
14: 第三十七年，
15: 第四十一年，
16: 第四十九年，第五十一年，第五十二年，
17: 第五十三年，
18: 入党第七十年，
19: 75年，
8: 今年是我入党第82年，
14: 今年是我入党的83年。
5: 我宣誓，
6: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0: 这里冬季漫长，严寒刺骨，每年无霜期仅90余天，极端气温一直-53摄氏度。而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北疆极境，奇景中卫如同无声的界碑，屹立于茫茫林海，以青春为笔，以忠诚为墨，书写着一段段动人的戍边故事。
1: 五星既然选择了这支队伍，肩上扛起的不光是责任，还是一份对人民庄严的承诺。
2: 2018年，吴昕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做出了足以影响一生的重要选择。
3: 吴昕
4: 到，
3: 主令。

0: 年来，吴昕从一名计算机研究生练成了能带队打胜仗的指挥员。如今吴昕所在的单位已经成为全灾应战的救援尖刀。2025年4月份，山西省多地先后发生森林火灾。接到跨区增援命令后，吴昕带领中队20名指战员迅速奔赴火场救援。经过连续3天的紧张救援后，原本已经熄灭的火线突然复燃，火舌瞬间窜起2米多高，将队员们的撤离路线截断了。吴昕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快速分析着避险路线。队员们选择好有利时机，一个个冲越过火线。最后出来的吴昕第一件事是逐个清点人数。
1: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经过简单的勘察，发现火场北侧一处较为偏远的火烧基地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区域。我就拼命地喊大家跟我一起往那儿转移。等最后一名队员进入安全区域后，我一遍一遍地数人，数了3遍，20个人一个没少，别人的心才放了下来。
0: 那3遍20，每一遍都承载着吴昕对队员们生命的珍视，每一遍都凝聚着他作为指挥员的责任与担当。在中队队员眼里，他们的指导员艾较真不满足于差不多，凡事都要尝试最完美。正是这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探索，让吴昕和队友们积累了特种救援的技巧和战法。吴昕兑现了当时的承诺，他用8年时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在辽阔壮美的祖国大地上，有无数个像吴昕一样的一抹抹火焰蓝，正日复一日地穿梭于高山林海与草原沙漠之间。他们用汗水书写一次次的重复，用青春镌刻一代代的坚守，用勇气记录一次次的逆行冲锋。守护着绿色屏障下的家园，更守护着这里的万家安宁。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奇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尔奇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2: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

0: 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1: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2: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3: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万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血脉，淬炼党性初心。近日，通辽军分区兴安盟突厥县、通辽市奈曼旗、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等人武部集中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宣誓铸魂、红色研学、座谈交流、廉政教育等形式，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增效。各地人武部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兵团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通过观摩史料文物、聆听红色故事，重温革命奋斗与屯垦戍边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通辽军分区开展敬献花篮、瞻仰纪念碑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奈曼旗人武部组织专题座谈交流，引导党员谈感悟、见初心。此次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及红色研学、党性淬炼、廉政教育。

于一体，有效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作风，夯实中场底色，全面强化了国防动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近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人武部组织第二完全小学少年军校学生走进军营，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从军爱国情怀。本次活动设置装备观摩、国防展厅参观、军营图书室研学三大环节，最后依托军营图书室向学生展示部队勤学笃行的优良作风，引导青少年勤学力能，逐梦成长。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气盛。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6: 战备勇猛，
7: 我心
8: 战备勇猛，
9: 战备歌舞声，
10: 歌舞声，
11: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2: 严令峰守城门没问题。
13: 我们有大国重器，
14: 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15: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实力。

1948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军固守交际线，负隅顽抗，而素有鲁中堡垒之称的潍县，作为国民党军在济南与青岛之间的关键据点，成为我华东野战军必须拔掉的一颗硬钉子。随着4月2日潍县战役打响，一场激烈异常的城市攻坚战也随着一面英雄的战旗被永远载入史册。4月23日夜，攻城部队突然以猛烈炮火结合坑道爆破，对潍县城实施南北夹攻。团长彭辉率领华野九纵27师79团，在炮火掩护下向北城垣发起攻击。首先冲到城下的8连战士，使用自行设计制作的滑轮炸药杆，将炸药包拉升到数米高的城墙上引爆。然而面对如此宽大的城垣，一次爆破并没有成功打开缺口。8连战士冒着城墙上敌人的疯狂扫射，在滑轮炸药杆的帮助下，陆续引爆6包40多公斤的炸药。这道号称数百年来从未被攻破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道3-4米宽的大口子。随着8连战士率先占领突破口，4连也在西侧城墙成功登城。霎时间，在潍县城头上，两面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然而此时敌人也开始了疯狂反扑。时隔30多年后，团长彭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时东方破晓，配合地面部队的敌机也出动了。此时的突击队实际已受到从正面、东西两翼和空中的4面夹击，情况十分严重。我和政委一秒都没停，离开团指挥所，急速往前沿赶去。如果说夜间战斗中敌人像群鼠，那么白天就像条狼。敌人来到了眼前，我们就用刺刀、用枪托、用拳头、用牙齿对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抱着敌人摔打。整个阵地都是刺刀相撞的咔咔声和喊杀声。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潍县最终全部解放，我军以歼敌4.6万余人取得完胜，胶东、渤海、鲁中3大解放区成功连成一片。5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为表彰华野九纵27师79团在潍县战役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特授予潍县团荣誉称号，颁发战旗一面。70多年过去，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荣誉室里，这面英雄的战旗依然被珍藏。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从海关执勤到重大活动安保，如今转隶武警部队的潍县团传人已经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崭新使命，奋斗在保卫人民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敢打硬仗、无坚不摧的潍县团精神，始终激励着这支久经战火历练的英雄之师，续写新的辉煌。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唱团结赞歌，据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

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

0: 享民歌先声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荣，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

0: 2026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燃爆倾城，观演乐迷总人数超95,000人。东北超联赛，内蒙古球迷千里奔赴客场为家乡球队加油。线上精准查询医保药品赛售网点，医保找药功能上线，买药更省心。内蒙古16运柔道项目开赛，500名柔道健儿切磋技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呼和浩特吃了川草原，开启盛夏狂欢。2026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7月4号和5号震撼开场。作为国内头部音乐节 IP， 2天时间里，草莓音乐节观演乐迷总人数超95,000人，区内外游客奔赴倾城，带火餐饮、住宿、文旅消费。7月4号下午1点多，已经有不少乐迷等待入场。现场随处可见音乐节专属美妆摊位，大家精心打扮一番，做造型、搭穿搭，盛装奔赴音乐现场，
1: 让自己平时工作生活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提前过来做个妆造，让自己有点仪式感，让自己美美的，心情肯定会很好啊。
0: 美妆摊主赵小鱼来自巴彦淖尔，经营这一家妆造工作室。1年多前，他看准市场，开启夏日巡演式摆摊，跟着全区各地音乐节演唱会奔走，冬季演出淡季再回到门店做室内妆造。
2: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说跟演唱会走，就是尝试一下这个赛道。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咱们内蒙文旅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嘛，有很多的演唱会来到这边，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一场一场跟着跟到现在。
0: 等候入场的人群里，赵雨燕一家三口格外亮眼，全家都是歌手梁博的粉丝。为了这次见面，他们提前半个月定制专属乐迷服饰，配齐各类文创周边，把奔赴偶像的仪式感拉满。
3: 我希望梁博能尽快来到我们呼和浩特开个人演唱会，祝愿咱们呼和浩特越来越棒，以后有更多的音乐节，请到更多优秀的歌手来参加。
0: 音乐节现场4大舞台同步启幕，乐队依次登台。演出中途突然下雨，但浇不灭音乐节独有的摇滚燥热，观众在雨中并肩欢呼，随节奏摇摆。傍晚时分，压轴歌手梁博登场，恰逢骤雨停歇，双彩虹横跨舞台上空，浪漫氛围感瞬间拉满。乐迷举起手机，一边合唱一边定格这份难得的美景。当晚，梁博日落大道与晚霞适配度拉满，冲上抖音热榜，同城榜连续3天排名第一。
4: 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
0: 首日的乐队狂欢后，第二天毛不易、宝石 Jam、 徐佳莹等明星歌手再次为观众带来一场呼和浩特独有的音乐狂欢。
5: 之前看《绝缘上的摩西》在胡市住了3个月啊，朋友们，所以对这里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0: 呼和浩特的老朋友宝石 Jam 为现场乐迷带来《枪火》、《电梯战神》、《若月亮没来》，经典歌曲《野狼 DISCO》更是引起现场上万乐迷齐声大合唱。
6: 歌手我都挺喜欢的，感觉从小学、初中、高中，基本我听过歌的歌手，今天这场基本都有。然后今天天气也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她也挺开心的，能不能带她来了。
7: 姑娘带我来，让我一下感觉年轻了。
0: 快乐不止舞台上的几小时，只要票根在手上，整个7月呼和浩特全程都会开启宠粉营业模式。凭2026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门票，可享受70多家餐饮文创门店和近30家景区酒店折扣买赠，一张票根解锁 N 种福利。
8: 来到呼和浩特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泊车点也很多。
9: 这场特别特别特别好，我昨天晚上刚到，上午去吃了一个猛餐，然后去逛了一圈，多来内蒙古。
0: 一张车票，一身队服，跨越上千公里的路程，只为给家乡球队喊出一声加油。东北超联赛长春赛区的看台上，一群从内蒙古远道而来的球迷成了赛场边最动人的风景。
10: 距离开赛已经不到2个小时了，那么从内蒙古各地赶来的球迷已经陆续集结完毕。我们内蒙古的球迷会呢，派出了2位代表，赛前呢，他们要和长春队的球迷进行一场礼物交换。
0: 鼓鼓囊囊的包裹里装的全是内蒙古人的心意，风干牛肉干、特色奶食等家乡特产整齐码放。最特别的是一款印着呼和浩特历史地标的文创手提袋，这份设计出自球迷王谦之手。
11: 我觉得能够通过这个带有咱们呼和浩特一些历史元素的这个设计吧，能够和我们这个呼和浩特的这个历史文化、历史风貌，能够这个借东北超、蒙超的机会展现出来，就是也为宣传我们呼和浩特做一些贡献。
0: 王谦现在在长春读研，是这次远征球迷里的本地联络员。从统计远征人数、对接球票，到采购伴手礼、规划行程，前前后后都是他在张罗。在他心里，热爱足球的人走到哪儿都是一家人，而这场客场之旅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场时隔七年的重逢。
11: 对于我而言，2019年的7月在呼和浩特体育场见证了内蒙古中游与长春亚泰的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其实与其说是一趟初遇，不如说是一次重逢。然后就是非常荣幸，就是能够时隔七年再次站在这个看台上为呼和浩特呐喊助威。
0: 在这支远征队伍里，像王谦这样带着故事奔赴的人还有很多。球迷冯燕飞做了整整20个小时的硬座，跨越1300公里从呼和浩特赶到长春，一夜颠簸的疲惫在踏入球场的那一刻全都化成了兴奋。
12: 我昨天晚上从呼和浩特站出发，然后今天下午3点半20个小时硬座来到长春，因为对这个家乡的热爱，也有对足球的这份特别的深切的爱吧。此刻来到这个球场，我已经就觉得很值，非常开心。
0: 晚上7:40比赛正式打响，开场不久就下起了大雨，场地湿滑，双方拼抢格外激烈。开场仅8分钟，长春队率先破门，呼和浩特队暂时落后。雨越下越大，看台上呼和浩特球迷的呐喊声却一刻也没停，他们跟着鼓点一遍遍喊着球队的名字。
13: 我们不是来看比赛的，我们是来陪家乡的这些我们的亲人，不管对手是谁，不管输赢结果我们的呼和浩特队在哪儿，我们的呼声就在哪儿。
0: 雨里拼，雨中守，下半场第79分钟，呼和浩特队获得点球机会，球员稳稳命中，将比分扳为1-1。看台上瞬间沸腾，球迷们紧紧相拥，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喊到沙哑的嗓子里全是释放的喜悦。
12: 全场我们的队员都一直很拼，能在客场这么魔鬼主场拿一分，我们也算不虚此行了。回到主场，我们继续努力。
0: 比赛散场，球迷们收拾好行囊，带着一身雨水和满心满足，踏上返程。对他们而言，这趟远征从来无关输赢，重要的是家乡球队战斗的地方就有自己的身影。绿茵场上响起的每一声加油，都是跨越千里写给家乡足球最深情的告白。内蒙古的优质文艺演出也步履不停，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舞剧《骑兵》2026年巡演火热进行中。7月3号至5号，《骑兵》走进香港，先后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上演。舞台上，战士与战马相依，人马情深，不依靠马鞍、马头套等实物道具，演员们用身体演活了一匹战马的姿态，肩膀起伏复刻战马长途奔袭后的粗重喘息，脚步顿挫起落模拟战马的铿锵脚步，将骑兵保家卫国的壮志、人马相伴的温情尽数展现。精彩的演绎不仅收获了现场观众的喝彩，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掀起热议，众多相关网友刷屏讨论，大家分享观演感悟，推荐身边人走进剧场感受内蒙古的原创精品剧目。
14: 舞者的身姿啊，那个动作都非常好，特别是演马的那些演员，就是把马的那个神态演得非常的活灵活现。
15: 舞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音乐啊、服装的配合非常的美，他们的技巧很好，都非常的顺畅。我希望骑兵再来香港再演出，那我就可以带更多的朋友一起去欣赏这个这么有趣的。
16: 我好开心啊！我一呼吁咧，好多人，全香港人都要嚟睇呢个舞剧，叫做《骑兵》，太精彩一个节目啦！我成套戏啦，我都俾1000分啦！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嚟睇到。
0: 舞剧《骑兵》首次亮相香港，也是2026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精品剧目之一。接下来，《骑兵》还将走进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巡演。 慢病常用药稀缺，创新药不知道哪家药店有货。7月3号，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推出医保找药便民功能，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就能操作，一起跟着记者去试试怎么用。
17: 很多参保群众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听说某种创新药已经纳入医保，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医保找药功能的上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简单来说，输入一种药品的名称，系统就能告诉你过去一个月内全国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有过这种药的结算记录，而且数据每天更新，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药机构。
18: 打开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服务，选择医保找药。进入页面后，在基本医保药品名录搜索药品通用名，就能看到近期有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列表，还可以按地区筛选或者切换到商保创新药目录，查找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的创新药在哪儿能买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结算记录基于近一个月的数据，可能与药店的实时库存不完全一致，建议先电话确认。目前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四个渠道免费使用这项服务。
0: 身份证到期换证补办通常都要到政务大厅办理，可对于行动不便或者工作忙的人来说，跑一趟大厅不太方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推出上门办证，为群众带来便利。家在呼和浩特的杨女士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但因为患有脑出血，行动严重受限，没办法出门办理。老伴儿听说在新城区公安政务服务微信平台的后台留言后，就会有民警上门办理后，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出了申请。没想到过了三两天，民警就带着设备来到了家中。
19: 哦，搞不了两年，就是他们给介绍，就是来这个。
20: 哦，就作为咱们派出所。
19: 他们给服务，给做那倒挺好，哎，挺好，办的挺好，办的挺简单。
0: 除覆盖高龄、重病、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外，民警还主动走进企业，针对服务行业员工倒班忙、身份证集中到期无暇办理的问题，开展集中上门办证服务。
21: 这也是个我们这个今年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举措。比如我们去美团来给他们办，就是平常他们特别的忙，身份证今年集中到期嘛，啊，他就顾不上办，哎，我们就了解这情况以后，我们就上门给他们办。
0: 去年年底开始，新城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在全市率先上线新城区公安政务服务微信服务号，安排专人值守，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咨询，对接预约时间。群众扫码关注后，在后台留言就能一对一获取材料清单，民警将根据预约情况在3至5天内主动对接并上门办结。夏日草原还有什么新玩法呢？7月3号至5号，新池天边足印草原主题活动在锡林郭勒盟火热开启，130多名徒步爱好者、旅游达人齐聚乌拉盖。7月3号，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澄澈湖水与连片芍药花海相映，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在眼前。
22: 我是从浙江杭州赶来的徒步爱好者，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
0: 3天行程中，队员们走过乌拉盖管理区3场1镇，深入河谷腹地、草原深处，参加篝火晚会，观赏特色歌舞，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
23: 能顺利走完全程，

0: 拿到纪念奖杯，我特别可激动。三天徒步一路见识了乌拉盖和沿线壮阔的草原。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1: 广泛多渠道的宣传我们乌拉盖大草原，吸引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2: 7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全区完整的青少年人才梯队也在本次赛事中集中亮相。上午9点，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内三块柔道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选手们身着蓝白两色道服展开对决，抓把缠斗、发力摔掷、攻防转换一气呵成。赛场之上，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利的遗憾。年轻选手在对决中积累成长经验。
3: 后边我心态有点不稳，想用规则把对手罚下去，但因为太心急，露出了破绽，已经遗憾输掉了。
4: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必须拿冠军啥的，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开赛首日，率先打响甲组较量，选手年龄集中在17至18岁，是本届赛事年龄最大、对抗强度最高的组别。每一场高强度对决都是顶尖实力的比拼，也决定着选手能否晋级决赛舞台。
5: 我自己练了5年了，挺喜欢的吧，就是因为喜欢才练这个，所以说也不谈付出什么，就是喜欢。此次目标就是冲进冠亚。
2: 本届16运柔道比赛共有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参赛，将角逐42个竞赛小项奖牌。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甲、乙、丙3个组别，覆盖12岁至18岁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构建起完整的人才培养梯队。
6: 内蒙古的柔道有着传统，有底蕴。今天甲组14个级别对抗，代表了全区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水平。更难得的是，从丙组到甲组的层层衔接，人才梯队已然形成，以赛初练，以赛选苗。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央视专题片《利剑壮歌》披露东风快递送达现场。夏野为救羊落入水坑，00后夫妻和2名钓友合力施救，成功将大野救上岸。
7: 1、2、3，
2: 妈妈记录儿子放学，没想到结尾一个笑脸直接萌化了。
8: 拍我干嘛？
2: 网友拍到吉林长春梅花鹿穿梭林间，治愈满满。
9: 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
2: 近日广东揭阳农户划着小船采菱，一池碧绿治愈整个夏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0: 呼和浩特16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3度，乌海20到36度，临河18到33度，包头16到32度，康巴什16到31度，吉宁12到25度，二连浩特16到29度，锡林浩特15到24度，松山17到28度，科尔沁20到27度，乌兰浩特19到25度，海拉尔17到24度，满洲里17到22度，额济纳旗25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6度，额图克前旗18到32度，固阳县14到28度，武川县12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3度，临西县15到24度，巴林右旗16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8到23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今天我要自己体验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

在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吹一吹萨拉乌斯的夏风，每一片小水花都是我的快乐。

0: 水上之州到沙漠之州，这样极具反差的体验感，你不用长途跋涉从南到北，来到萨拉乌苏的神秘和治愈，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探索萨拉乌苏的一天。我们在体验不同游乐设施的同时，心情也随之切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摩托艇的刺激，可以在阵阵的驼铃声中被治愈，还可以在沙漠冲浪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

有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终于有活口了，司令，这好像是我们抓的人吧？活口是我的。司令，这些别忘了，这是我们宪兵队的地盘。司令，他们都是军统的人，你算老几呀？带走。
1: 放人！放人！给我！这是我们抓的！放下我吧！再不给我，老子毙了你！
2: 干什么？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放下！

0: 我们走。
1: 小鬼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给我打！老子拼！
2: 你干什么？
0: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留活口。
2: 你管得着吗你？
1: 臭小子，不是跟你说了吗？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案。
2: 大哥，大哥。

0: 第二校队全完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明天，杀回连长。
1: 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来重庆，到底要干什么？有没有同党？给我打！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连刚才被抓的，一共是22个人，他们特工队员还有一半的人数。看起来，我们要从活着的那个人套情报了。
1: 宪兵是不会让我们去审问的。嗯，
0: 毛先生会有办法。
2: 走！这是宪兵司令部，不是军统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们司令守御。
3: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出去干。

0: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哼，你会说中国话？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是不需要翻译的。你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你想唬我？哼，你自己看看吧。673特工队少尉分队长，渡边淳一。
1: 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欧洲文学。
2: 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资料。日本人有奸细，
1: 我靠！
0: 渡边淳一原名郭云岩，奉天人，其父郭如林为张学良东北军的团长，你母亲郭逢氏，你父母两人死于满洲事变。你在2岁的时候被中野谍报儿童学校带走。 从小学习谍报工作，你的谍报启蒙老师就是日本的大间谍中村兄。假的，这些都是伪造的。哼，那么你看看这些呢？2岁以前的记忆也许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1: 是中国人，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不是，无论
0: 你再怎么说，再怎么分开，这些都是事实。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是中国人，
1: 我不是，
0: 你就是，不光是你，你们673特工队。 从赤井中佐开始，每一个人
1: 都是我孤儿。

0: 队长呢？
1: 哦，在村口训练呢。
0: 啊。
2: 好，跟，跟，好，三，走。
3: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2: 来，跟。让座，站，叫开，起，向前看，拿起，点，二叔，
4: 二三三
2: 五
4: 六七
2: 八
4: 九。
2: 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是单兵训练，准备好了吗？
0: 爷爷。
5: 啊。就说是女大当嫁，也太快了点了吧？
0: 耶！
6: 救命！救
2: 命！救命！
7: 快点！
2: 下来救人！
7: 快点！快点！救人！来了！快点！快快快！帮他一把！快点呐！快拉上，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8: 这是怎么了？这
2: 快快点救人，
7: 快点了，
0: 快点了，
7: 快点了，快点拉一下手啊，
2: 小心点，
0: 快点拉一下，
7: 哎呀，这可怎么了，
2: 快小心，
7: 快来来快快快上来，
9: 这是日本人，
2: 啊，日本特工队队长矢井忠左，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想杀你，不要逼我。
9: 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
2: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把他们给我押进去！
10: 走！
9: 作孽！作孽！作孽呀！
11: 问出什么没有？

0: 问出来了吗？剩下的都在领客，村他们准备在半路截杀，要去佛光寺给阵亡将士上香的委员长。
1: 就我们七个去？
0: 对，但是不能够让宪兵团知道。他们能够顺利的驻进宪兵教导团，代表宪兵内部是有问题的。宪兵他们要抓内奸，是他们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这支特工队。
1: 可是我们只有七个人，要对付他们二十几个人特工队，一定对付不了。
0: 老办法。
2: 只要打起来，重庆的军警特线都会到那集中。这招狠，再有内奸也没办法。拿着装备出发。
3: 告。
2: 老魏，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事情没被泄露，委员长的车一定经过这里。

0: 到时候我们就发起玉碎行动，一定能成功。
1: 哎，
0: 诸位，673特工队自组建以来，大伙跟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就是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时候了。各位，拜托了。
2: 我们怎么报信啊？
3: 走密道出去。
2: 密道？
3: 在钟子底下有个密道。
2: 我不去的。
3: 我们会掩护你的。爷们，是我对不住你们了。一直引狼入室，欠下了你们的账，到了阎王爷那里，就慢慢的还你们
2: 呀。爷爷，
3: 可是密道口有日本人把持着，我们只能像儿子那样为国捐躯，掩护淑贞出去报信。
2: 爷爷使不得。

0: 死的都是中国人，
1: 谁让你开枪的？他指令我们，不是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听到没有？
2: 哎，我。

0: 阿弥陀佛，白施主，您这是怎么了？不对，师傅，您应该是先把手放开吧。
1: 日本人，这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这。
3: 我就是日本人，我真是瞎了眼了。你们都瞎了眼了，走。
4: 队长，找到了，我下去。进去。队长，我已经找了，人我给你抓回来了。
5: 队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压起来，给我看好了。
5: 这，你们暴露了。看来，村民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
4: 那我们只能坚持到中午了。
5: 这样吧，趁中国军人还没发现你，你赶紧走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4: 哪里话？别忘了，我也是赤井中队的一员。 出我的卧底是我不情愿的，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与队友重新并肩作战，我怎么能走呢？
5: 你还会吗？好，你跟一支队一块行动，来。

0: 前面好像不太对劲，
1: 怎么跟个鬼村一样啊？
2: 村民都被他们杀了吗？
0: 不管了，分成两组，我们进村

0: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一定全都在祠堂，大家小心点。
1: 有中国军队来得这么快，来了多少人？不知道，走，过去看看。嘿。

0: 我们要赶快回到车上，
1: 用电台通知所有能够听到的单位，告诉他们，林克村这里发现要暗杀委员长的日本特工队，让他们马上过来支援。
2: 是，
1: 快！

0: 找到了。
1: 对，找到了，在岭客村。
0: 他们找到了，不通知我，反而电台呼叫重庆所有的军警单位。陈一鸣，你又不是耳朵。
1: 王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去岭客村，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落到其他单位的后面，尤其是宪兵司令部。
2: 是。
3: 哎，做了赶集了啊！
4: 这个在委员长跟前表忠的心，谁都不会放过。
5: 众目睽睽，特工队插翅也难飞了。接下来谁也别想耍花招。
6: 陈参谋，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很麻烦，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当人质。
7: 我们完了，外面起码有5000军警。
8: 我们还有密道。
9: 如果他们进来，我们是走不远的。有村民在，我们还能僵持一会儿。
7: 中国人是不会在乎这几个村民的。这次我们真的完了。
10: 放开！我才放不到你的时候，不许说完了，听见没有？哎，
7: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9: 算是抓住了，
11: 司令，快卧倒！
9: 奶奶的，敢向老子开枪！弟兄们，给我打！
11: 别开枪！别开枪！
9: 为什么不能开枪？
11: 里面全都是中国老百姓，
9: 他们跑进去干什么？
12: 哼，珠子能看出来，日本人抓进去的。
9: 你小子想死啊你！啊！哼，
12: 看在你没看出来的份上，这帽子呀，先借给你。
9: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弹药？
13: 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来，我们最多能坚持10分钟。
7: 没想到我们玉碎得这么没有价值。
9: 我们准备死战，把这些老百姓拉出去当盾牌。
14: 嗨嗨，
15: 到！
16: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17: 一批无耻，你们都不得好死！
18: 你是个大骗子！你要下地狱！
9: 我早就知道。
18: 日本下地狱
9: ！fuck！ 骂我什么都可以，不许咒骂我们日本！
19: 队长，赶紧想想办法呀！
9: 别以为弄几个老百姓就能挡住老子。张德勤，
10: 张德勤，
9: 我在，
10: 带队冲锋。
9: 司令。你信不信？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10: 兄弟们，给我上！
11: 不能上！
10: 为什么？
11: 你没看到站在那里全都是中国人？
9: 那怎么着？让老子跟他耗子过年？
10: 上！
11: 不要上！各位弟兄们，你们身无家小，身无父母，难道你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你们要去杀了他们吗？

0: 怎么来了个和尚？
1: 阿弥陀佛，长官，老衲是佛光寺的方丈苍明，刚刚赶来，听施主这席话，老衲感动。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位施主虽是位军人，但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呐、啊。
0: 苍明，
2: 和尚，这儿没你事儿，赶紧滚开！
1: 啊，阿弥陀佛，老衲身为佛光寺的方丈，无意干预军务。
2: 你再不走，教兵把你撵走。
0: 让他下。苍明大师是伪作的朋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0: 你在里边待着去，苍冕大师，日本人就在祠堂里面。你呀，还是回去吧。
1: 长官，老衲既然前来，就是想进去啊。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1: 去。
2: 阿弥陀佛。
1: 老衲手无缚鸡之力啊。
3: 那你进去不等于送死吗？

0: 我们要进去，练个村的众百姓生还，这也是一件幸事啊。大师要进去，换回百姓。
1: 大师，你不能进去，那些特工队他们都没有人性的。
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0: 能拖延一点时间。
1: 师父，你说你到底来做什么？
2: 原来绝空并不是绝空，宏伟也并不是宏伟呀。
1: 五年来师父很照顾绝空，绝空心领了，只是职责在身，不得不为，还望师父谅解。
2: 我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0: 我知大师前来有何贵干？
2: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0: 不敢为尊，鄙人赤井，大日本皇军陆军中佐，673特工队队长。
2: 赤井中佐，请阁下释放这些练客村的百姓吧。
0: 为什么？
2: 两军交锋也有个章程，胁迫这些练客村的父老乡亲，这不是军人所为啊。老衲长居山中，但是对战士的日俄公约也有所耳闻，作为军人这大为不当啊。
0: 苍明大师，从我们穿着中国人的军装进入战区的时候，就不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同样日内瓦公约对我们一样没有约束。
2: 那请阁下放了这些百姓我留下吧。
3: 大师，
0: 大师，大师，既来之则安之，你还是留下吧。
2: 如果连阁村的百姓命里注定要走上黄泉路，老衲愿随行超度。
0: 大师请。
3: 大师，
4: 大师，大师，大师。

0: 们在准备手榴弹。
1: 司令，我们不能这么做。
0: 你再多嘴，我立刻把你撵走。
1: 杀了他们，这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在我们这么多部队的包围之下，难道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老百姓的性命吗？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还有什么脸穿上这身军服，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军人？
0: 兄弟们，准备投弹！
1: 你们真的要杀自己同胞？
0: 那你让我怎么办？难道我让自己的弟兄去白白送死吗？真打起来，那些老百姓他不是一样会死？
1: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去跟他们谈判，放了那些老百姓。
0: 难道你怕被扣住再当人质吗？
1: 我只要半个小时。
0: 司令，他在动摇我们军心。
1: 司令，如果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出来，随即处置。
0: 那好，不过我只能给你15分钟。
1: 好，就15分钟。
0: 兄弟们，
1: 不要再讲了。

0: 陈景，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要单独的跟你谈谈。他来干什么？你抢不了他算了。
1: 不要开枪。你进来说。

0: 你是谁？我叫陈一鸣，陈一鸣，延吉山突击队队长，久仰大名，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1: 哼，赤井，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0: 你说什么？我说你真的很可怜。罢了，我大日本皇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在此。
1: 集体为天皇陛下玉碎，是我们集体的荣光。什么？
0: 哼，
1: 笑什么？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当然敢，你都敢来了重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别跟他废话了，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1: 这是一样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
0: 拿来。
1: 但是只能你单独一个人看。
0: 你还敢狡条件！
1: 中国人的血，赤井，我手上的这份资料和文件，不仅对你的部下，还有你，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于比你那个誓死效忠的天皇还要重要。
0: 他在耍花招，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要他的命是分分钟钟的事。看他们耍什么花招，我带起来。

0: 真相，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不用你说，我们很清楚，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忠臣战士。
0: 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1: 八哥，居然敢问我父亲的名讳。
0: 你父亲的名字叫赤井川，对吗？
1: 对，大日本关东军连队长，牺牲在满洲事变。
0: 假的。
1: 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0: 你自己看看我手上的这份资料。
1: 皇军内部有奸细，
0: 那不是重点，你看看内容。第二页，赤井，原名林玉祥，其父林玉龙，原任张作霖东北军炮兵团副团长，因长期从事反日活动，遭到日本黑帮暗杀。当年你才三岁，就被日本陆军中野谍报学校吸收入军，训练谍报工作，而且成绩优异。哇，
1: 这是伪造的。
0: 你应该很了解军统局的情报能力，你更应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伪造这份文件。
1: 阿克，这不是真的。
0: 你不信？那么你看看这份文件上，中村雄的签字，你应该不陌生吧？这张照片，你应该还记得吧？赤井，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林玉祥，你是个中国人。

0: 流利。世界上汉语有多难学，那都是因为你们就是中国烈士的遗孤，而且每个人都是。
1: 不，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开枪吧，把我给打死，然后你们也被外面的中国军警打死，继续编一个骗自己的谎言，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心灵会好受点。外面那一批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你不要忘了，他们身上流的血和你我都是一样的，是中国人的血。你更不要忘了，你父子辈他们当年曾经为了救中国老百姓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我希望他们在天之灵不会太少见。
1: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是告诉你真相。
1: 你对我们队长干什么了？我宰了你！
2: 住手！
1: 队长，
2: 让他走。
1: 队长，你怎么了？
2: 我说让他走。
0: 那些老百姓也让我带走吧。
1: 你别得罪进士。
2: 让他们走吧。
1: 队长，那我就真完了。
2: 这是命令。
0: 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2: 让他们走，走得远远的。
1: 队长，
0: 你们都起来，跟我走吧。
2: 去，把苍明大师给我留下。
1: 师父，你不能走。
3: 为什么不让大师走？
1: 我们队长有令。
4: 阿弥陀佛，
5: 既然不能走，老衲就留下。
3: 不行，大师，你不能留下。
0: 大师要留下来给他们超度，我们走吧。
4: 阿弥陀佛。
0: 白素贞，走。

0: 快！没事了啊，没事。
1: 草民哪去了？
2: 他留下来。

0: 我们有罪，请你给我们这些无根之人超度。
1: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根呐、啊！
2: 奶奶的，小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 兄弟们，
4: 杀死这帮小鬼子，
3: 给我冲啊！

0: 二十一个，少了一个，快！封锁周围5公里所有的通道，就是掘地3尺，也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

0: 是我的错，我太高估他的良知了。
1: 他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2: 总不至于一个人暗杀委员长吧？
0: 走。

0: 你是谁？
1: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最高统帅。连我你都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你想为日本人立功？你是日本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1: 673特工队，
0: 你看过我的档案？
1: 我的情报机关会对我隐瞒吗？
0: 那么你应该知道。

0: 我们是谁？
1: 知道，你们本我国民烈士遗孤，不幸误入歧途。你们今天冒死前来，是想要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赦。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过。
0: 都死了。
1: 谁？
0: 我的那些兄弟，他们都死了。
1: 那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0: 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告诉我。
1: 我会回答你的枪下问题吗？
0: 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了东北？死了的那些兄弟都是东北人。
1: 是张学良放弃了东北。你在日本做到了中佐，这段历史你应当清楚的。
0: 没有你的命令，他会不抵抗吗？
1: 谁说我发了电报？谁说的？
0: 我没有。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日本情报机关吗？要么是你失去父母的孩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1: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国内还有共产党在捣乱，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吗？
0: 共党的事情我不想懂，我也不愿意懂。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丢给日本人？
1: 你们的悲剧我无能为力。
0: 你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你是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你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这个国家，这些孤儿，你不应该负责任？你不应该保护吗？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

0: 家，我的国民，我给你特赦。
1: 我不要你的特赦。
0: 你要什么？
1: 我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0: 什么？
1: 你的道歉。

0: 我再不回重庆了，我容易吗？我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走吧，走吧，走吧。哎，你别拉我！二，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司令的副官啊！
1: 张德兴，我们以中国人的名义逮捕你，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我这里有一封。
1: 市井中佐写给委员长的信，你想看内容吗？
0: 他血口雌黄，他诬陷我。
1: 这些话留着跟你的司令讲吧。带走。
2: 去哪儿？去。
3: 走。哎。

0: 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女人为他自杀。
1: 我怀了他的孩子。嘿，什么报仇啊？说什么呢？我不能怀日本人的孩子。不管他做不做，他是谁？
2: 是一个全新的人，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孩子，你要好好活着。
3: 书生说的对，不管他是哪里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抗日烈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所以，无论你受再大的苦难，你都要坚强地为他活下去。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0: 你是从哪搞来的？
2: 重庆，
0: 重庆，
3: 这是鄙人从军统局戴老板那里好不容易要的，传给先生，李先生。
0: 哎呀，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呀。
4: 那是啊，戴老板呀，他拿着个花瓶呢，他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给别人。
0: 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会是送给我的吧？
4: 哎呀，知道。
0: 啊？他知道？
4: 啊？他知道我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啊？
0: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啊？
4: 我说买了吗？
0: 他怎么会送给你？嘿，
4: 戴老板这个老东西，他是个小气鬼，他怎么可能送给我呢？啊？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跟戴老板说呀，用一样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1: 什么东西啊？你在掏什么？
4: 掏斧头啊。
1: 斧头？
0: 这

Thank you.

0: 终于见面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有什么不敢笑的？你快要死到临头了！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我早就死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躯壳。
1: 好，
0: 我就连这个躯壳都把它彻底摧毁。
2: 陈一鸣被捕了，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消息，
3: 马上让布谷鸟了解更多的情报，我去向泰山报告。立即给长江报告，告诉他这个突发事件。
4: 李部长。
2: 陈一鸣被捕，
4: 发出红色警报。红色警报？
2: 我要营救陈一鸣。
4: 泰山批准了吗？
2: 没有。
4: 那你怎么敢？
2: 我是南京联络站的总负责，在组织上没有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有权下达命令，传我的命令，发出红色警报。
4: 金宇，你最好跟泰山沟通一下。
2: 不用了，我决定。
4: 好吧，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应该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保留向上级申报的权利。
2: 可以。

0: 带来了，都是我最好的寻枪手。
1: 好，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
0: 是什么任务发了红色警报？
1: 救人。
0: 救谁？
1: 陈一鸣。
0: 他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同志吗？
1: 军统中校。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次是非常行动，我们要到中村特务机关的地下室去救人。你们怕了吗？
0: 怕倒是不怕，干革命的可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只是我们为什么要救一个军统特务？
1: 执行命令。
0: 是。
1: 你们就在这里待命，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2: 我已经告诉岩本了，他需要自己做的工作。
1: 很好，我们搞到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就动手。
2: 我建议啊，你还要跟泰山沟通一下。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件事情我就这么决定了。
2: 为救一个军统特务值吗？
1: 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
3: 警高先生下令让我们潜回南京救出陈参谋，
4: 请下令。
5: 征程劳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王先生，我们上哪儿休息啊？快让我们救人吧！
5: 你们要相信团体，

0: 要是我真的要你的人头，你根本看不见这把刀。
1: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帮我好好的看着他，等我回来拿的时候，刀不在，你的人头也会一样。

0: 我们为国家作战，为什么国家会这样对我们？
1: 上台，上台，开始。
2: 中村雄手里了。对，好，太好了，这下又了掉了我们一个大麻烦，再也没人揭发我们跟中村雄秘密联络的事情。
3: 对，
2: 他的那些亡命徒怎么办？
3: 已经被我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2: 好，
3: 让军阀处出面，给他们个罪名。 斩草除根，
2: 怎么了？
0: 是，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净利索。

0: 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去救陈一鸣。
1: 你这是胡闹！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啊，把枪收起来。
0: 哥，
1: 我不是你哥，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组织上让你到南京来独当一面，那是对你的信任和栽培。你担了这么重的担子，却要一意孤行。
0: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吧？
1: 谁给你的权利发出特级警报，让新四军游击队进城？
0: 我就是想去救他。
1: 你这是胆大妄为！组织上给你的权利是让你拿来滥用的吗？啊，你调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进城，你让岩本不顾一切地搜集关于陈一鸣被押的情况，你通报组织上了吗？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做地下工作的稍有一个不注意，就会让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头落地。可你呢？啊，置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安危于不顾，擅作主张，你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性吗？
0: 那他呢？他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谁给他命令了？他置于自己的安危于何处呢？
1: 他是国民党，你也是国民党吗？
0: 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你哥哥现在我以上海特务的名义通知你，你便撤职了。暂时留在金陵大酒店做掩护工作，等待新的负责人交接以后，你就回新四军军部，从事文明工作。不要再从事地下工作了。
1: 哥，
0: 这是组织决定。是。
2: 救不救陈一鸣？怎么救陈一鸣？
3: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延安汇报了，具体怎么做，一切听延安的命令。
1: 是。
4: 军统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我们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军统和中统了。我们都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开始就是为了剿共而组建的，他们手上沾满了我们共产党党人的鲜血，我们有多少同志？
1: 都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5: 我来说两句啊。谈起这个军统，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跟他们有深仇大恨。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们也竭尽破坏暗杀之能事，丝毫不顾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一忍再忍，本着民族团结、一致对日的方针，就算是不对军统采取行动，也不能牺牲我们的同志去营救军统的人呐。
2: 对对对，说的对。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部长，你看，刚才大家的发言，我一直在认真地听，也在认真地思考。军统和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座的各位都是情报战线的老行家。 多年来，我们以军统的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军统都不会放弃对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不过，正因为各位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情报工作。我想这不用我再说了，因为你们任何一个同志都熟悉情报工作的战略战术。 孙子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我们在做抗日的情报工作，也需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建立关系。那么，对军统的情报工作呢？拉出来，打进去，这是情报工作的传统手段。打入到军统内部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而且效果相当的不错。陈一鸣是愚忠于国民党，但是他也同情共产党。 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也没有反共的表现。相反，在他的队伍当中，有我们的同志，他早就知情，却从来没有报告。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面临军统迫害的时刻，他却让他的弟兄们可以投靠我们，而他自己，则是引经受戒。 根据我们从重庆得到的情报，陈一鸣已被日本人抓获，他的那支突击队也被军统全部给扣押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军统掌控的军阀审判。戴笠和毛人凤，巴不得早日置他们于死地，因为他们掌控了军统高层许多光彩的勾当。只是。 由于委员长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所以在暂缓一步，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陈一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是正中他们的下怀。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未来？陈一鸣还陷于混沌当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看到，只有我们。 能够给他这支在夹缝当中生存的小小突击队带来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抗日的希望，也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动力。
6: 那这样看来，陈一鸣还真有可能被我们策反过来。
2: 千钧一发，一将难求啊！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当中，陈一鸣的确表现出他特异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他也是一位。 对民族、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抗战英雄，同志们。 将展开。对于我们这些秘密战线上的指挥员来说，新的战争将要全面打响。我们需要人才啊！而陈一鸣今日是忠于国民党，明天他就必将会忠于中国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只要他能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光明，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我想他会毫不犹豫。我建议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营救陈一鸣。
0: 我同意。
2: 好，一致通过。致电泰山，告诉他社会部党委的决定。
1: 是。
3: どうしました？今村さんの知り合い？
4: ああ、会ったことある。あいつ突撃隊の隊長じゃないのか。
3: はい。上海で捕まえた。え、知らないの？
4: ああ、昔のことをちょっと思い出した。いや、行くぞ。

0: 部队主任，你等。吾等宣誓，
1: 吾等宣誓，
0: 学生于毕业之日，敢竭诚宣誓，遵守总理共同奋斗之遗嘱，本校期待精诚之校训，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期待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论，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完毕。宣誓人陈一鸣。
2: 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3: 哥，怎么样？
4: 不错。云晴，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你们在排节目呢？
3: 对呀，我们中央大学救亡会正准备为东北同胞募捐呢，我们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哈，
4: 你们学生把书念好就行了。打仗杀敌的事情，自然有政府，还有我们军人。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嗨，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人呢就这样。
3: 你以为打仗都是你们军人的事儿？
4: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们学生对国家的爱国情操，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战争是残酷的，是赤裸裸的杀戮，是钢铁和意志的对抗，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些都不是你们学生所能面对的。我觉得你们学生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书求学上面。
3: 你也不是学生吗？
4: 我是军人。
3: 你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兵，你打过仗吗？
5: 小云，
6: 这首曲子太难弹了，
4: 我来试试好不好？

所说的

0: 在东北松花江上，哪里？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国民政府。中国也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校长。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校长既定的国策。杨虎城和张学良，他们两位身为国军的高级将领，却受到共匪的蛊惑，挟持校长，实乃鼠目寸光，更是大逆不道。
2: 可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9·18事变以来，特别是民国20年至今，国民政府真正对日本宣过战命。张杨二位将军的所作所为，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难道有错吗？
1: 共匪一向狡猾，他们在苏俄的支持下破坏国家统一大业，现在又蛊惑人心，企图搞乱国家。
2: 现在张学良将军不已经礼送校长回南京了吗？
1: 那是张学良他迷途知返，要不是受到校长人格魅力感召，中央军兵压潼关，这次能化险为夷吗？张学良还算有点良心，可杨虎城呢？四通共匪，实在罪该万死。我国军将士如不拼死剿共，只怕国民政府要毁于共匪之手。
2: 共匪，共匪，你一口一个共匪，你真的见过共产党吗？你老是说我的妹妹是个幼稚的大学生，我看你啊，比她强不到哪儿去。山不转水转，一鸣，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将各奔东西。以后我们虽然阵营不同，但是我相信都会共同抗日。虽然政见不同，但你我还是兄弟。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只是想告诉你，共产党不是罪人，他们跟你一样，也是爱国人。我们都爱国，虽然我们选择的路不同，但是我相信你会明白我选择的路。

0: 组织决定营救陈一鸣。你要是想在这哭的话，我不劝你。
1: 哎，哥，你去哪儿？
0: 组织营救。
1: 这事儿应该交给我，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
0: 你不是想哭吗？

0: 记住了，做地下工作，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是。这是张村特务机关大厦的进去设计图，你们这个打算进去查吗？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啊，张村生比别的特务头目都狡猾，他不会让前一名有联合出去的机会。不过想进去了，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谈谈你的看法。
1: 张村特务机关大厦在战争时南京的中央银行新街口总部大楼，是德国人设计并且监控的。地下看守所原来是金库，这是按照柏林金库的标准设计，用最好的花岗岩构造的。你就是掉了155重包都无法加盖，也就是说上报火箭是不可能的。
0: 那要是想让游击队进去的话，有没有别的通道？
1: 有，那就是被捉进去。
0: 你这个玩笑听着可不那么好笑啊！
1: 想进入中村特务机关大厦，必须里应外合，而且速战速决。
0: 那您的意思是，你只能亲自出马了，是吗？
1: 对。我已经收到中村省最严密的监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的。我想可能真的是到了我去延阳做翻译的时候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想把你给撤出来。
1: 虽然中村省现在怀疑我，但是他为了挖掘我身后的地下的组织消息并没过早。我在中村机关还有一定的权利，肯定会想不到我里面真的会进龙潭湖水就亲一名。我还是有机会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如果进地下看守所要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了。
2: 从图纸上看果然是固若金汤，
3: 如果要在这里抢人的话，恐怕先攻破南京，我们的人手不够啊。
4: 人手不够再调，要在南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这仗肯定很过瘾的。
3: 那不可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全调回来吧？
0: 我们不能再打一场南京战役了，得想办法动脑子。老赵，你在想什么？
5: 这是什么？
0: 污水处理系统吧。
5: 花岗岩做的吗？
0: 不是。你有想法？
5: 我刚才算了一下，污水处理管道的直径足够我们携带武器装备爬过去。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地下看守所？
5: 对，我们也从这里出来，这儿可以直接到长江。
4: 这污水管道钻进去可不好受啊，里边都是粪便。
5: 我知道，我们的人不在乎这些，日军即便与我们交战，一时半会儿他也找不到污水处理管道的图纸，他们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不会受到任何阻击，直接到达长江，在这里准备好接应的船，很快就可以离开日本控制区。
0: 可是这管道的出口好像是经过加固的，我们不容易进去，估计得炸开。
2: 要炸也只能在外面炸，如果在里面炸的话，里面的人肯定受不了。
5: 对，这就是难度所在。接应者要在这儿安装炸弹并及时引爆，也就是说这个接应者要一直待在这儿。
2: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
3: 他们想整死我们，
6: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死？
7: 不，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找机会逃脱。
8: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能有什么办法？
9: 我真傻，早知道就不该回来。
10: 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8: 投共啊。
9: 会不会知道军统一家打日本人？
6: 可我们的亲人

0: 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1: 叫什么？

0: 是业务，用的时候急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床下这么一塞，自己啊都嫌臭。你知道戴老板和毛先生这么多事儿，自己觉着还能活着出去吗？
1: 这难道就是我们魏军统卖命的下场吗？
0: 你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我也敢保证你们不是最后一批。
2: 田伯涛

0: 在哪儿？
1: 就送到这儿吧。
0: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进去。
1: 你？
0: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下面当。
0: 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战士。
1: 小心点儿。

0: 成交一下。这代表着我一个小时才能到。
1: 怎么了？没事，下面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回头路。

0: 先到这儿了，我来接你进去。出去，走出去。
1: 杨经理，先。

0: 快下船！还有人呢！
1: 别的同事都转移了。一鸣，一鸣，一鸣，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家。

0: 야스카로 9시가 와라마다 야해 헌! 야무도군 숨어!
1: 岩本被俘了，
2: 陈一鸣他们呢？他们已经过了封锁线，进入了新四军的游击区。要不惜代价救出岩本。
1: 什么？陈一鸣被共党救出来了？
3: 是，情报是真的，南京站已经核实过。
1: 陈一鸣被新四军游击队所救出，现在到达新四军华东根据地。共党怎么会救他呢？
3: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投共党。是啊，陈一鸣死忠党国，不可能跟共党有联系啊。但是共党为什么要救他呢？
1: 难道也要搞行动？再说了，救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共党
3: 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陈一鸣被活着救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啊。我们抓了他的部下和他部下的家眷。你是说他要报复？别忘了，这是在重庆的地头上。可是。
4: 他每次执行任务，取的都是中村雄的地头上，现在无法预测他的行踪，不知道他是否会潜回重庆。如果杀了他的部下和他部下的家眷，那就等于断了他的回头路。连委员长那样的至尊身份，都要小心国家桥内暗杀大王，更何况我们。
1: 意思是放了他的家眷，让他们跟着陈一鸣一起去投共党。亏你还是军统特务，先关着。陈一鸣要真是赶回重庆，这个砝码足够要挟他屈服的。
5: 别乱动，
6: 你不要说话了，你伤很重，需要安心的静养。我
5: 这是在哪儿啊？这里是羊肠村，我们的医院。羊肠
6: 村，这是新四军的军部，你已经安全了。
5: 新四军？你们是新四军？
6: 你别乱动，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别再开线了。 上级指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你，放心吧。
7: 你很快就会痊愈的。带他们出来。
8: 是。
9: 你们要干什么？
7: 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8: 你要杀我们？
7: 我说了，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8: 看来是有新的情况了。

0: 各位，想什么呢？赶紧吃吧。
1: 吃吧，兄弟们，吃饱了好上路。
2: 等他们吃好了，好好招待他。

0: 带我们去哪儿。
1: 走吧，到那边休息。
2: 我想再见见我儿子。
1: 叫你走就走，哪儿的废话，快走，快走。

0: 不能说了，叫你们好好休息。
1: 不杀我们，
2: 我可累坏了。你们不睡，我先睡了啊。
0: 奶奶，
3: 宪兵，能让我们洗个澡吗？
4: 难道你还想起鸳鸯浴啊？
5: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变了？
6: 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陈参谋回来了？
7: 如果他回来，也会被关在笼子里等死的。
3: 我搞不懂你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啊！我先睡了。
6: 没关系，先休息吧。反正迟早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起来了？不是说了要卧床休息的吗？
1: 啊，我是因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0: 哦，那你自己小心点，千万别摔着哦。
1: 谢谢你。

0: 你们怎么可以强拉壮丁呢？打鬼子抗日是要凭自愿的，能这样强拉壮丁吗？
1: 崇哥，您误会了。
0: 误会？拉壮丁的事情我能少看吗？潘文博就是强拉壮丁，把河南搞得民不聊生。你们新四军不是说不拉壮丁吗？
1: <笑>
0: 叫什么？我说错了吗？
1: 老大，你误会了，我们是志愿参军的。
0: 啊？你们要参军？
2: 新
0: 四军不要你们。
1: 算了，老大，你们帮我说说话吧。
3: 是，老大，你说说话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都老乡，家里都独苗，牺牲了就没能种田了。
4: 团长，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2: 对，我们要参军。

0: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 站住！口令。
2: 哎。小娃娃，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儿童团。
2: 儿童团？
1: 说口令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是口令。
1: 那你是特务？
2: 啊，对，我是特务。我是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就是军统啊。
1: 军统，
3: 军统，
1: 走，跟我们走，
3: 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
1: 保卫处，走。
2: 保卫处？哎，等等，娃娃，那是你们走前面，还是我走前面？
1: 跟我们走。
2: 啊，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押解犯人，你们应该走在后面。
1: 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你们要是走在前面，犯人要是使坏，你们怎么办？
1: 别听他废话了，走。
2: 哼。那你们现在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1: 前面。
2: 那上哪去？
1: 这边，这边。
2: 好。

0: 们带过来的。
1: 首长，怎么了？
2: 报告，新政局叔叔，我们抓了个特务。
1: 特务？
3: 没关系，你就让我先见见你们长官吧。
4: 哎，同志，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忘了口令了。
4: 啊，怎么丧成这样？来，坐吧，坐吧。
3: 哎，
4: 你看这事闹的。
3: 好，
4: 来，
5: 喝点水吧。
3: 哎，好。
5: 你是从医院里出来遛弯的吧？
3: 是啊。
5: 在前线受的伤？
3: 不是，是在日本人的牢里。
5: 哎呀，你看儿童团也是瞎哄的，看你这样不可能是特务啊。
3: 不会的，他们这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
5: 嗯，那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
5: 你是军统？
6: 进去。给我放老实点。
3: 哎，
6: 对。
3: 我想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7: 王老师，
6: 来办公室。好，
7: 老周。
8: 哎，老黄，怎么突然把你给催来了啊？
7: 这不刚到根据地换上军装我就过来了。
8: 哎，你还是穿新四军的军装顺眼。
7: 我也是这么觉得，要不怎么着，我穿上这身军装回上海去。
8: 哈哈哈，哎，请坐。
7: 哎，
5: 那我先走了。哎，
7: 老周啊，你还是这么忙啊？
8: 能不忙吗？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刚才有个穿新四军军装的伤员说自己是个军统。
7: 军统？
8: 对呀，啊，你说这都不是稀罕事情啊，我这儿跑来个军统，啊，还是个中校。
7: 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啊。一鸣。
3: 哎，天明。
7: 哎呀，你看，对不起了啊，让你受委屈了。保卫处的人不知道情况。
3: 不，我在这儿挺好的。
7: 你看，你怎么能住在这儿呢？你是我们的客人。走，跟我走。
3: 哎，不，我是军统，本来就应该被关在这儿。
7: 行了，你别跟我充大个了，跟我走。走。
3: 哎，好。哎。
9: 同志，你跑哪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3: 啊，对不起，
7: 他是我们。
9: 他就是毛主席到我们这儿，要听从医院的安排呀。
3: 啊，是，对不起啊。
7: 来，
9: 啊，小心点。
7: 哎，行，放慢点。来。
9: 真是的，照顾你一个人比照顾一个人的伤兵都累。
3: 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
7: 好。谢谢你啊，
3: 天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见面。

0: 一别数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过你还别说，你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我看的就是比穿国军的军装看得顺眼。
1: 新四军也是国军。
0: 如果顾汝同也这么认为的话，皖南事变还会发生吗？
1: 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过问。老实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看作是异端。
0: 哦，
1: 因为你们也是国军，也是校长所领导下的军队。
0: 干嘛跟我说这种套话？
1: 哼，你知道我是不会说套话的，我只说心里想的话。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国军，而国军呢，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校长。
0: 那共产党呢？你现在怎么看？
1: 你们的确帮了我和我那些部下很多次，尤其是这一次，又把我从日本的特务机关里给救出来，我真的很感激。
0: 没了，
1: 没了。
0: 我听云晴说，你曾经希望我们接受你的小队，可是你不愿意来，为什么？
1: 他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加入军统也是被迫的。可是他们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抗日队，我想让他们活下来，我不想让他们被那些军统特工这样糟蹋掉。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1: 我是校长的学生。
0: 我也是校长的学生。
1: 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你到中央军校只是学的军事技术，而我想学的是救国图存，中华复兴之道。
0: 你以为只有校长和国民党才能救国图存、中华复兴吗？
1: 校长是国家元首，是三军统帅，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革命军也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军队。
0: 对于清政府来说，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还是非法的。
1: 哼，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清政府是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国耻。
0: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你觉得国民政府、国民党真的有能力力挽狂澜，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1: 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坎坷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中国怎么会有将来呢？
0: 你来到了根据地，你对我们共匪印象到底怎么样？
1: 坦白地说，和我印象中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军民关系和谐，所有人都以参加新四军为荣，甚至于连娃娃兵都组织起来成立童子军、
0: 儿童团。
1: 儿童团、童子军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嘛。但是你们的确实现了全民抗战，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0: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希望难道就不可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1: 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如果将来抗战胜利，中国和平，国共两党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那个时候由谁来执政应该由全体国民投票决定。到时候国军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国家军队。我是一个军人，我不干涉政治。
0: 陈一鸣啊，陈一鸣，你现在不是军校的在校生，你也经历了这么多的学习，你怎么还这么幼稚？你会觉得你的校长
1: 也是你的校长？
0: 是，也是我的校长，是我们的校长。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校长真的会允许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让人民来投票决定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执政？陈一鸣，你也算是博览群书，出国留洋，可谓见多识广。你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元首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侵占了东北，在屠杀我们同胞。我们的校长在哪儿？他却让枪口对准我们自己人，把屁股留给人家日本人。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生兵谏，难道真的要让日本人把整个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才能行？
1: 卢沟桥我们也流过血，淞沪会战我们也玩过命。
0: 我说过，国民革命军的抗战 我说的是那些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官员，说的是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那些官僚资本家。
2: 你们在天方玩命，而他们，
0: 他们在干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在重庆，你难道没有看到？
1: 我想，事情总是会有改变的。
2: 一个苹果连核都坏了，怎么改变？
0: 能改变得了？国家的前途不在你校长手里，也不在国民党手里，而在人民手里。我不想跟你谈军统到底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政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1: 我不跟你辩驳，我也知道反驳不了你，但是我曾经宣誓过要效忠校长，效忠国民政府，要效忠三民主义，就算是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天明，你我都是爱中国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道路不同。
0: 那看来你是想一条道走到底。
1: 我相信校长，我也相信一定能改变中国。
0: 陈一鸣，我一直自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你更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你的幻想早晚都会破灭。
1: 你们救了我，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0: 你错了，我们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我政治信仰虽然不同，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我们还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抗日英雄死在日本的监狱里而不管不顾，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同志我们也在所不惜。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安心静养吧。等你把伤养好以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1: 那云晴呢？
0: 她另有任务。
1: 她是不是回南京了？
0: 那我不能告诉你啊，这是她临走的时候让我交给你的一封信啊。我还有别的工作，这向上级汇报，我就不陪你了，我先告辞了。在这里你是自由的。

一面，原谅我不辞而别，因为抗日战场需要我，我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战士。虽然你是国军，我是新四军，两个不同的军队，不同的政治信仰，分割了我与你的缘分。面对现实，

0: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1: 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2: 我说老贺，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
1: 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0: 啊，说，天魁啊，其实，在红云寺，我就想杀了你。一把大火把你给救了。高阳指事件呢，你又逃脱了。后来，鱼泉镇，是红军帮了你。川军点烟整编。 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甭想从我这套话。
1: 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0: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0: 冯司令来电话，很急，说有事情和您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已知道冯天奎作案处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和您见过面，让您放人。

0: 你来干什么？这两个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怕了你就喊呀！
0: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
2: 冯天奎是个聪明人，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
0: 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
1: 吓不倒参座跟康队长的，
0: 吓不倒他们。你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偿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3: 慢着，
1: 参座，
3: 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市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快把枪收起来！
1: 天奎啊，你没事吧？
0: 我说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填不满。
1: 这，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
0: 我是说你能装。
1: 你又在调侃我啊！小张，把冯市长请到梅园去啊！天奎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
3: 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4: 站。

0: 大帅。
1: 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0: 贺国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0: 快点。
2: 郑重刚才都要开枪了，你突然闯进来，这事儿就黄了。
3: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屋里喊吗？杀了他，伪作偿命。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2: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他。
3: 哎呀，赵民呐，你怎么放糊涂的？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2: 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3: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2: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3: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磨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2: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3: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4: 报告。
3: 进来。
4: 参座，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告诉他，就说参座有事不见。
3: 不，我要见他。
2: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3: 上午那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饶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1: 国国，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
3: 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走走走，来。咱们先不谈冯天魁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1: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3: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伪作的安危啊。
5: 只要伪作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他就不会有危险。
3: 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1: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3: 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伪作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1: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3: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1: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魁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3: 刘总

0: 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奎呢？
1: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奎，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0: 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奎他活得好好的。
2: 这是梅园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
3: 刚才不是你提醒我大声喊出来，后空方就不会冲进来，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
2: 我是真的要杀了。
3: 我不信。康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
2: 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
3: 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伟作，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
3: 难怪何国光要先下手，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2: 好吧，我这得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3: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封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2: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哎，打车回来了，快点别跑。
1: 这干嘛？
2: 停停停，这干什么？
0: 哎，老爷，抬抬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抬抬扶手，红黑院长被抓，
3: 知道的是何手，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4: 大帅，别停了，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2: 查理，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不光我来了，您看我把谁带来？
5: 大帅，
2: 进里边说话。停停！哦，
0: 切切。
6: 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7: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0: 小郑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1: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0: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1: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2: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2: 为了救我？怎么说？
3: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作，带头闹事。
4: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了。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包围了。
5: 不可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4: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5: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4: 大帅，你还不明白吗？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1: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6: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1: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可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1: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1: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0: 魁啊，四川的大军阀杨森你应该熟悉吧，他的第七个老婆曾桂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芝，而且还曝尸荒野。委座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啊，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你们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儿，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委座最得意的部下们啊，哼哼，自比梅花啊，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天魁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吧？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儿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嗯，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参座，刚得到消息，145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国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冯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荥营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145师就直属大帅的21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走吧。
3: 师座，您总算回来了。何湖光没把您怎么样吧？
2: 没事，就是有点累。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4: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啊，我要是有难，你不也会挺身而出？
2: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5: 我有话要问你。
0: 问我什么？
5: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0: 行了，就在这说吧。想问我什么？
5: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0: 是又怎么样？我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5: 你胡说！你就是想。

0: 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姚将军及时赶到，师座说不定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1: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0: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1: 冯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这糖葫芦是谁的？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
2: 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3: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1: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2: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
1: 你们等着，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2: 这沈湖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3: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した。人は全員集まりました。全部で16人、細かく選びました。
1: どこに？
0: 部屋にいます。弾薬と毒ガスは盗んできました。命令お待ちします。
1: こち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わ。でも念のため、あともう一人片付けない。シェンホンという女、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の第二の妻、指示を待つように。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さあ中へ。
2: 哎呦，哎，不好啦！奎哥在重庆被抓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奎哥出事儿了。
3: 谁告诉你的？
2: 裁缝铺的鲁老板啊，他说听秦务兵说的。
3: 三姐，这都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2: 是吗？
4: 刚才鲁老板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呢？
2: 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吧？
3: 你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风平去重庆，你不知道？
2: 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
3: 司令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
2: 我现在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2: 报告！
5: 沈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3: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5: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着。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0: 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
0: 什么？
1: 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周二，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哎，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0: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总，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1: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1: 周二，你马上去把冯平找来。
3: 是。
1: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去哪儿了？师铎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缴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王八蛋，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缴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中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是我参座和康队

0: 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都太大了。
1: 你怎么看？
2: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1: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2: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1: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2: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1: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2: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3: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1: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落。

0: 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
2: 是。
0: 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什么？
0: 是由贝尔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3: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1: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4: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人，根本不堪一击。
3: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
4: 活捉贺国光和康长民，慢着，慢着，国华。天魁，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3: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4: 怎么办？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谷主同学也在四川有10万忠阳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
3: 在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这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4: 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3: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4: 就图2个字。
1: 抗日，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旺铺。赵明啊，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3: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进行，这个时候只有进忠，谈就是投降。
1: 队长，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3: 冯天奎。
4: 好啊，
3: 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
1: 赵林，不要冲动！
3: 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0: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六师六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1: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
2: 天魁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佳丽，这样一带一班人现在冲进去，
1: 可是我们师座
0: 别说了，我不想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1: 是，
0: 快，
3: 给我上。
0: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如果您真的要开枪，
3: 那您就先杀了我吧。
0: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4: 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3: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0: 造反！

0: 害怕了？
1: 我不怕。你打死我，我就是烈士。
0: 烈士？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虎毙，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丁奎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
0: 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
0: 我会成全你的。
3: 报告。
4: 进。
3: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
4: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3: 哦，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裁撤六师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找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
2: 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忤逆民意，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0: 有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
2: 你真的不杀我吗？
0: 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5: 我们师座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0: 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0: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1: 宋部长，林飞西案件，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0: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
2: 无地自容啊！你真的不杀我们？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3: 老王头，
2: 文武官，
3: 师座在里面吗？
2: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3: 走，快进去吧。
2: 走。
3: 师座，西安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4: 把电报念一下。这是宋子文部长给刘总司令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座已接受以下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1: 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好啊，这样好啊。这样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真高兴。
5: 我们终于可以不打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了。是啊，中国有救了，民族也有救了。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力量的聚集，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也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我从这件事中，才真正认识了冯天奎，看到他隐藏很深的那颗心，也看到了他骨子里边的爱国热情。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对他的仇恨是不是错了。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阴谋也在加剧。
6: 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第五師団団長任命。こちらこそ磯谷、第十師団の師団長の松浦将軍のお代わりを鉄兵団と呼ばれる部隊なんだぞ。西安事変後、シナでは抗日の波が高まり、蒋介石の態度も非常に強靭になった。必ず戦争が起こる。だから軍部は積極的に調達準備をし、シナ軍隊を壊滅な打撃を与える。
1: 伊佐谷さん、君は恩恵派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この前の四川の旅に行った時は自分は屈辱を受けた。東京に戻り、このことが自分の考えを変えさせた。前も言ったが、フン・テン・コイは軽く見るな。君も十分損したでしょう。渡辺は俺の参謀でいいやつだ。射撃も格闘も精通し。
6: まさか暴民にやられたとは。この恥が必ず復讐するぞ。すでに明らかだ。本天魁は西安事件を利用し戦軍で抗日を煽った。奴は南京方面で結託し帝国を忍ぶに忍べないところまで来た。だから奴の懐の密偵に行動を実装する。奴を殺す。

0: 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2: 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怎么成这样了？
3: 哎呦，哎呦，
1: 小红，
3: 哎呦。
4: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1: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
0: 警察这个先回赤部，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好。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你没去就对了。吴妈是宗了。 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
1: 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没错。
0: 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1: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 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2: 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虽说近期有一哈了，估计没得事的，也怕是会消遣的。
3: 耐心点儿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爬一阵子。
2: 这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3: 哼，哪个说不是？
1: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0: 这次在重庆看。

0: 方丈斌逼他杀我，他提醒我，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
1: 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 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0: 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1: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0: 就在这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师座，师座，你看，他们是我们安放在树林里的矮哨，被人杀了。

0: 从现在起，再加派一个排守卫，前后都看住。
1: 是。
2: 阿弥陀佛，
3: 是谁这么残忍？阿弥陀佛，
0: 还能是谁？家不扫，何以扫天下？等着吧，用不了三天，老子非断了这副妖筋不可。

0: 好看，漂亮，姚弟，
1: 好看啊，你这买卖合适，钱也归你，人也归你，去吧。

0: 姐，柴房里谁在哭啊？咱们家二太太呀！哎呦，人家这哪是在哭啊，人家是在享受快乐的人生。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老爷果然去了那儿，我还没听两句就被他发现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0: 我就听到大太太说替他担心，老爷说他怕个球。

0: 刚还想听清楚点，他突然朝我开了一枪，我没敢停留，就先回来了。姐姐，恐怕我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是收手吧。
1: 你现在想收手啊？晚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哎呀，咱们这出戏恐怕是瞒不了他们。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么他死，要么咱死。
0: 可是我刚接到命令，取消一切对他的行动，让我们离开他。
1: 你现在想退出是吗？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你退不了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啊，你要想退出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他死。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真正的退出，否则三姐也帮不了你，知道吗？

0: 师座，我带着警卫营在你家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吴妈的踪迹。那就
1: 再搜，她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好，我知道了。我听老王头说，你刚才又差一点遇险。两个士兵在慈云寺外面被杀了。
0: 你怎么看这件事？其实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不抓他们呢？那你说，他们当中谁是山羊？我看不出来，但这次应该不是山羊干的，他的后台是贺国光。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害你，一旦被你抓住把柄，川军又要起波澜。
1: 贺国光没有那么傻。沈鸿疯了，吴麻失踪，这两个女人一唱一和，这不奇怪吗？那你到底在怀疑什么？沈鸿之前告诉过我一些情况，那个姬谷来找我，他对我是非常了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身边是不是有日本间谍？可大川饭店这么大的动静，又没有什么反应。
0: 山羊总不至于跟日本间谍混在一起吧？后来我就不得不想，也许他们两个全是山羊。所以你才在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抓他们？
1: 我满可以把这两个女人抓起来，交给贺国光，但我不想这样做。你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再下手？我可以帮你。 这两个女人吃不了我，你还是回旅馆去住，这里我自己解决。
0: 可你这样是铤而走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办法。
1: 沈红不是个吃素的主吧？但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她。
2: 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伟作虽然对共党仍有疑虑，但是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公开示好。国共马上就要在庐山举行会谈，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缓一缓。
3: 我明白了。
2: 至于川军嘛，我已经向伟作建议，支持他们的抗日热情，暂停分化瓦解活动。所以你这把中正剑。
3: 也要暂时归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个人的怨先放一边，对吗？
3: 嗯。<笑>我怎么看你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现在让你去杀他，你也不会干的。
4: 参座，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

0: 其实冯天奎的识字儿不是文盲。
1: 这我早就猜到了，一个文盲将军怎么可能在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里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行为呢？他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掩盖他的真面目罢了。
0: 他跟我透露过，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命。
1: 嗯，我已经通知山阳了，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暂停对冯天奎的行动。你回去之后呢，把我的意思当面告诉他。
0: 可是三座，您还没告诉过我到底谁是山阳。
1: 嗯，
0: 是他。
2: 府上危险，你今天晚上还回去住吗？
3: 当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
2: 可是那两个女人都有武功，你这样太危险了。
3: 你也不是没看见我是怎么耍弄他们的，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老子不是好惹的。也就这一两天，我会让他们各自露出真面目来。
4: 师座，三太太来了，说要有急事见你。
5: 哎呦，奎哥，出事了，家里出事了。哎呦，丑死了，太丑了。
3: 别忙，什么丑啊，怎么了？
5: 哎呦，奎哥，这二太太啊跟要饭的叫花子在柴房里头通奸，被我跟春天当场摁那儿了。
3: 什么？二太太和别人通奸？
5: 是听见二太太在叫，后来又听见老头在叫。等我冲进来的时候啊，这老头就已经断气了。肯定是这二太太把他给掐死的。
3: 沈红，沈红，是怎么回事？
5: 奎哥，你看看他们通奸也就罢了，怎么还弄出人命了？这
6: 是啊，老爷，你是以军法治家的，家有家规，你可得当机立断啊。
7: 干什么呀？这是！
8: 哎，行了，放了吧！我起诉你跟冯福利二太太的偷人，我们紧急砍一下！
5: 哟，奎哥，你听听外面，咱都快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说师长的太太跟一叫花子睡了。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们的脸都没地儿搁了。
6: 是啊，老爷，当时我们误闯军营，你都下令枪毙了。现在他犯那么大的罪，就应该把他给杀了。
5: 奎哥，你可得一视同仁啊。
8: 冯福来跟二太太偷的是啥子嘛？
3: 你们是都想让我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9: 阿弥陀佛。
4: 夫人，你怎么来了？
9: 我佛慈悲，杀生不如救生。我来向你求个情。
4: 你说。
9: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要把他带回慈云寺。
5: 哎呦，夫人，这可使不得，这个女人啊不贞不洁，可别脏了您的地儿。
3: 这府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听夫人的。你怎么看刚才这件事儿？
2: 这里面一定有鬼。
3: 你说的鬼是什么鬼？
2: 他们刚才分明就是在逼你动手，好在夫人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一切。你看看那些围观的人群，那就是很可疑的。这冯府位置偏僻，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来呢？他们分明就是来给你压力的。
3: 你接着说。
2: 二太太的性格很刚烈，我一直都在怀疑他到底疯没疯。可是刚刚

0: 来的情况，他受尽了侮辱，又差点掉了脑袋，他还是面无表情。我看他是真疯了。可是说他勾引叫花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个计谋，为的是让你颜面尽失，一气之下杀了他，这样他们就一举两得了。
1: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女人用心之深很让我吃惊。
0: 府里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可是很奇怪啊，二太太出事儿，那刘总司令怎么连问都不问？还有那些护院的士兵，难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二太太是刘香安扎的人，他怎么问？他没法问。护院的士兵平常都在院外，大门一关上，里边发生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
0: 我还是得去一趟慈云寺。
1: 怎么？你不放心那儿？
0: 你在永州这么多年，连贺国光都不敢轻易触碰你的底线，那两个太太倒是有恃无恐，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去问问二太太，也许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2: 师座，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捡到了军火库的铁丝网，摸了进去，被守卫的士兵发现了，打死一个，其余的跑了。
1: 都是什么人？
2: 我把尸体抬回来了，就在那边屋里。
1: 这是你们打死的？
3: 是，师座。师座，你看，
1: 这是日本人。
2: 师座，您说的没错，在大川饭店被打死那个日本人身上，也刻有这种图案。抬走。
1: 这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想到要偷袭军火库？
2: 我也怀疑，所以对他身上进行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
1: 他们几个人？
4: 四五个人，他们已经锁进军火库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0: 这帮龟儿子胆子也太大了，才几个人就敢偷袭军火库。这件事情可不孤立啊，日本人早被轰出四川了，还敢偷偷的潜进来，大老远的来干什么呀？军火库的几件破武器他们也看得上眼吗？是啊，这的确让人觉得很奇怪。 马上布置军警，全城封锁，查出这些日本人。我不要活口，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夫人。
1: 嘘。啊，他刚刚睡着。
0: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
1: 哎呀，他也真是个可怜的人，冯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我都没有想到。
0: 夫人，有一次我差点被杀，还是二太太挺身而出救的我。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想他现在一直被人利用，肯定是出于无奈。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1: 阿弥陀佛。嘘。
2: 那边有人。
3: 报告。把夫人他们都送回。

0: 司令司了，送去了。师座，我见丰富官也去了，寺庙周围都加强了警戒，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1: 师座，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啊，
0: 就是府里头。 这几天天天闹鬼，说是有个长发女鬼啊，舌头伸出来能绕到脖子后头，一到天黑就站在房顶上面，吓得那些守卫晚上都不敢出来站岗放哨。
2: 走，跟我回府里，我亲手捉了这几个鬼。

0: 姐姐，城里戒严了，到处都是军警，听说啊，是日本人偷袭军火库被发现了。
1: 他们是去弄炸药的，还死了一个，这帮没用的东西。
0: 你怎么做了那么多下酒菜，真香啊。
1: 香吗？那你赶紧尝一筷子，我看看死得了死不了。这是给冯天奎准备的。
0: 你真的要杀老爷啊？
1: 一会儿我会劝冯天奎吃酒，他要是吃了也就罢了，他要是没吃，麻烦你在后面给他一刀。
0: 你让我杀他？
1: 哎呦，你这成天装的，你说你累不累啊？汤里下毒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这莲花湖树林里的伏击也是你干的吧？还有在旅馆里头刺杀风平，你的代号就是山羊吧？你说这冯天奎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着呢？
0: 我那是在执行命令，现在命令已经取消了。
1: 你说取消就取消吗？哎呦，妹妹，我早就告诉你了，这条船上去了，可没那么容易下来呀。冯天奎的个性你知道，他还不把你这把小骨头给你嚼碎了？
0: 反正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杀他的。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
1: 重庆你是回不去了。你现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了，我这一个电话，贺国光就得把你杀了。你说你还把人家沈红给弄疯了，刘湘也不会放过你啊。你现在啊，就是那泥塘里的鸭子，不黑也黑了。所以啊，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冯天奎死了。
0: 居然被你给骗了。
1: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只要冯天奎死了，冯府就散了，到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头上，没有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为什么让我动手呢？
1: 我得把你留在我身边啊，咱俩得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以后等你回到贺国光的身边，你还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出力，对不对？
0: 太卑鄙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你死了，我就没事了。
1: 妹妹，你回头看看。我不动，

好妹妹，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要想活命啊，就照着我说的做啊。

0: 这两个怎么这么面生啊？是不是罗参谋长把警卫给换了？
1: 石总，要不咱们回去？这是我的家，我都不能回来吗？是。
2: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我知道你今儿回来吃饭啊，给你做了一桌子饭菜呢。是吗？你也会做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哼，尝尝嘛，尝尝就知道我的手艺好不好了。四妹，还不把奎哥请进去？
1: 老爷，三太太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尝尝吧。是吗？
3: 走，你就在这伺候着。是，师座。
2: 来来来，快坐下，奎哥。
4: 怎么样？看来你们是费了不少心思呀，做了这么多的菜。那甲鱼汤呢？嗨，
2: 奎哥，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呢？放心啊，今儿这酒这菜里头啊都没毒。不信啊？那我先喝一杯，我敬您。 行吗？来，我跟您干一杯。

0: 敬酒有规矩。陈蝶儿，来，轮到你了，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老爷，我今天肚子疼，就不陪您喝了。
0: 是啊，你有那肚子疼的毛病，我上次给你那个乌鸡白凤丸都按时吃了吗？
1: 再吃已经好多了。
0: 哎，
1: 谢谢老爷。
0: 这次在重庆刘公馆啊，我见着吴婶了，她可疼你呢，一再的嘱咐我呀要好好照顾你。你看我这个人啊，平常脾气不大好，有军务缠身，一直呢对你照顾不周。
1: 您别这么说，老爷，您已经对我很好了，是我对不起您啊。
2: 哎呦，奎哥，跟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疼人儿，你今儿怎么了？你要这么疼他，你也得疼我。
0: 我嫌脏，懂吗？我不喜欢日本女人。

0: 你们是一个组织的。
1: 哎呦，你才明白啊，奎哥，晚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女人？
1: 下午有日本人偷袭弹药库，被我们打死了，身上绣着一朵花。有一次咱们打麻将赌脱衣服，你输了，我在你肩膀上也发现了一朵花，和他们一模一样。

0: 你是真的想杀死我？
1: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烨是日本特务，春妮现在也投靠了他。这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
2: 快走。

我真的没有疯，你们要相信我。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春妮儿现在也投靠了他。这儿附近都埋了炸药，日本人随时会把这儿给炸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司令和夫人您啊！赶快送夫人走吧，夫人，快走，快走，小心。

0: 他们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夫人，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1: 你没想到吧？虽然你把姬谷将军给耍了，可还是没逃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心。甭跟我耍什么鸡屁股！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死我？当然能，而且不光是你。 还有郑竹梅，你以为你把她放在慈云寺，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偷袭军火库吗？因为我们带的炸药不够。山本少尉虽然牺牲了，但炸药我们弄到了，我们就要用你冯天奎的炸药，送你的老婆和慈云寺一起上西天。
0: 慈云寺，我有重兵把守，你得不了城。
1: 奎哥，你那些重兵啊，在我们大日本特工面前，那就是一堵纸墙。我还告诉你，你大老婆连带守候，还有那个什么后来的风平，全被关在里面。他们会陪着你，陪着你去死。
2: 真够歹毒的！奎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 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怪不得！哎。
3: 那块木板，
2: 哦，那是有人偷听丰天奎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他说什么？他说，司令已经死了。 我们都得死。

0: 看来你是不好立张王啊。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
1: 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两种死法，奎哥，你选一种。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你说。 你们辛辛苦苦的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婆娘，老子也没工夫碰你们。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0: 行，我成全你，陈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你们两个人，我就不管你们了。
1: 。
2: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
3: 意外吗？
0: 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
1: 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2: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是三，他逼我的。

只求你不恨我。

0: 我们现在马上去慈云寺，走。
1: 四处搜一下。
2: 是，放开。
1: 服务员，服务员。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买过炸药，可是就被人提走了。可能日本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1: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不可能，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遭了，守卫这里的警卫排都不在了，
2: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确实一个都不得了。我们那山下执勤的哨所，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2: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1: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怎么这么慎呢？别那么大声说话。
1: 到那边看看去。啊，
2: 主任，那边是悬崖，
1: 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
2: 就是罗参谋长他们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
1: 你们听见狗叫了？
2: 声音是那边，走。

0: 看，山崖下面。
1: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士兵。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看看。

北冰，我不知道我怎么开的枪，我从来没杀过人。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日本鬼子搜遍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是。

0: 把手上的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
2: 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1: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网似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3: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方平，醒醒，方平，你醒一醒。方平，他醒了。方平，怎么样？
4: 我们现在在哪儿？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3: 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

0: 醒了，凤萍，他醒了。凤萍，头好痛。快，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0: 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
1: 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
0: 夫人，当年我进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十年前，大帅怀疑冯天魁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魁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都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回报了。可是因为我生生拆散了你和司令，我对不起你们。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来路，我不怪你。
0: 夫人，
3: 阿弥陀佛。
4: 死に際になって懺悔に来るなんてね。
5: 少佐殿、思った通りです。フンテクの手下が死体を発見し、山を捜索しませんでした。
4: 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しているのね。斎藤をやったものは分かったの？
5: 調べました。フンテクの手下のジュンチュンです。ジェンジュンメのいとこです。

0: あいつね。
1: 手紙を送って、夜8時にツインスーに来るよ。一緒に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
2: はい、少佐殿。
1: トンビを連れ出し拷問を、あの女たちにも見せつけてやるのよ。
2: はい。
3: 他们要你跟我一块儿去，你敢吗？
4: 为了救我姑姑，什么我都敢。
5: 好，师祖，您真的要去慈云寺？
3: 当然了，
5: 我把简桂英带上，悄悄跟着您。
3: 师部的兵一个都不能动，我让黄旅长抽调了一个连，从牛头角向慈云寺靠近。王如烟以为能监视住师部，他忘了老子手下还有20000多兵。

0: 我们在这里等着，等着你。
1: 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せろ俺の言葉わかる。君は残れ。あとは黒道に行くぞ。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1: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2: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1: 你别管我，快告诉他。
2: 可是，
1: 快去。
2: 小心，
1: 你也小心。

0: 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得懂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杀了你。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埃斯特德盖，库尔森。
2: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个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师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王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站住。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怎么上去不成法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石头怎么样？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跟我来。

0: 他们这是要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
1: 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出去，从这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去！
2: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3: 天奎，你不要上当！这周围都是枪手！
2: 嚷什么？冲儿是咱们的孩子，一定要把真相告诉。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作。
1: 奎哥，你终于肯现身了。
2: 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
1: 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2: 哼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夫人，我来救你来了。
3: 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
2: 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开枪啊！
1: 你放心，我随时都会开枪。
2: 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
1: 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2: 宫本英子还宫保鸡丁呢。
1: 站住！你再走一步就开枪了。
2: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0: 的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梳了一座碑。

0: 如果是这样，二太太就能瞑目了。
1: 师祖，想请你过去一趟。

亲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们患难一生，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

0: 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哼。
1: 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0: 可是她死了。
1: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0: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1: 怎么回事？
2: 救命啊！救命！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姐姐，蠢物们，
1: 怎么回事？
2: 有的贼物们就在里边，
1: 快先躲一下，快，快！
3: 谢谢，谢谢！
4: 快点，快点！军爷，军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蓝一绿从那儿跑过去？
1: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们是重庆马大山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
1: 重庆来的？
4: 对的，
3: 对的。
1: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
5: 我们一直要那地儿，狼狂了没得呀？
4: 军娘，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0: 这里是军事重地，贼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4: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
4: 滚，
3: 快点，快点，快点！

所以你一直在这儿等我。三天三夜。你慢点吃。老板。我不走，你去接点水。老板，我不走。就是我的府院，我平时一个人生活惯了，府院也没什么人了。你如果没地方去，就住这儿吧。

0: 待会我差人送些换洗的衣服，我们该洗个澡了。怎么了？我都忘了，不会说话。
1: 臭，你闻。
2: 谢谢啊，麦芽糖，麦芽糖，好吃的麦芽糖，来，你。

0: 红花堂五行人红三娘拜见少主。少主，我隐退了这么些年，少主找我过来是要交给我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1: 小妹初来京城，对许多事物都不了解，只好烦请红神你帮他洗澡。
0: 啊，少主，您这么辛苦山高水长的找我过来，就是为了给里面的小娘子洗澡？
1: 正是。
0: 得了，

怕，别怕，别怕啊！我来给你洗澡，洗澡。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别怕啊！我叫红婶儿，给你洗澡，别怕。来，哎呀，这样是不是舒服多了？哇，小娘子啊，你可真白呀！是刺青啊，是胎记是不是啊？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胎记。

0: 皂角洗香香，这可香了！哎，这咬了一口啊！不会是你吃了吧？哎呦，不能吃的，快快快吐出来！吐出来啊！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哎，别起来！哎，哎呦，姑娘，你没摔伤吧？哎呦，姑娘，哎呦，
1: 没事吧？
0: 没大事儿，出来时踩到皂角，滑了下脚。
1: 没事就好，红尘。来，红尘，少主，你妹妹的头发要不要给她盘起来呀？明日再说吧，红尘辛苦了。
2: 孤风傲雪。秋天上弦月，聚散又天明，情意又圆缺，
1: 忍一下。

0: 山林，后我就。
1: 没事，谁都有不想说的过去。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家人。

0: 洗澡、做饭、洗衣服，这些都得用水啊，所以得赶紧多弄一些。
1: 冬雨停了，我教你，先用把鞋穿上。
0: 这里面是不是全是水？嗯，这个东西叫水井，我教你怎么用。这个，看，水就上来了。以后需要用水的时候，就直接从水井里拿水就可以了。那水井里的水可以喝吗？可以。可以做饭吗？可以。可以洗脸吗？可以啊。那可以洗澡吗？可以。
1: 那可以洗衣服吗？可以。
0: 所以洗完的衣服就晾在庭院里，对吗？

0: 哎，那个，啊，你是在叫我吗？怎么了？
1: 你在干嘛？
0: 我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洗了，还有你刚才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我也洗了。
1: 以后浴室不要随便进，尤其是我在里面洗澡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
0: 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啊？
1: 算了，你为什么要洗这么多衣服啊？
0: 井里的水越用越多，我要是不赶紧用完的话，它到时候漫出来把整个院子都淹了怎么办啊？
1: 井里的水是用不完的。
0: 为什么？
1: 你如果想用水的话，待会儿擦地吧。
0: 擦地。
1: 鞋，穿鞋。哦。穿鞋。

0: 跟杜甫一样，你是怎么知道我回来的？我听你的脚步声啊。怎么了？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啊。
0: 那也没有带东西回来。那你一天到晚是去干嘛？上崖。上崖？上崖是什么？你不是去打猎吗？
1: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0: 拿猎物呢？
1: 明天再给你。

0: 什么呀？
1: 又什么呀？
2: 大人，我们可不可以吃点别的呀？
3: 可是我只会煮面了。哦，要不请一个厨子吧。

0: 这位大厨是
1: 红婶听过醉仙楼的刘大厨吗？
0: 就是那个连宫里御厨都不干的，自己开了个醉仙楼的刘大厨。
1: 正是。
0: 那大人，您是怎么把刘大厨请来的？
1: 其实他的身份是

0: 给我熬点韭菜。大人，
1: 嗯，
0: 大人，您要去哪儿啊？
1: 上窑。
0: 刘大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学会了，晚上您记得早点回来，我做给您吃。
1: 好。

0: 原来做红烧肉的厂子和挖菜种花的是同一把。
1: 快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0: 你先吃。
1: 你回来啦。
0: 以后只要铃铛一响，就代表我回来了。
2: 曾见过雪懵懂，
0: 这个东西呢是钱，可以买你想要的东西。我每天就是为了挣这些钱才出门的。
1: 哎，大人，那要怎么赚钱啊？
0: 怎么赚呢？
1: 你回来了。

0: 这个好吧。
1: 老板，来个花盆，来。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东西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0: 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4: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5: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

0: 君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工作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步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步军，什么事？
1: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
0: 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
1: 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1: 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
0: 女修罗，正是。 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1: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哎，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英郎的儿子郭美门秀司。
1: 啊，真的？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
1: 哎，
2: 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不中不行。

0: 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1: 行了，开车跟上，
2: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1: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2: 就是，
0: 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1: 哟，我当你呀、啊，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眼感兴趣。
2: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1: 对补？
2: 嗯。
1: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嗯，
3: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2: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3: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
2: 哎，
1: 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3: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2: 哎，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1: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2: 哎，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1: 嗯，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
2: 哦。哎呀，快帮个忙呀！
1: 哎呀，真麻烦。嗯，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嗯。
2: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宝贝。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

0: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嗯，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0: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1: 我下去走走。
0: 好。
1: 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
1: 哎，
2: 什么事啊？
1: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Thank you.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些东西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1: 古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0: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1: 嗯，还有3天，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你放心吧，白哥说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修斯长得特别像。
0: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
2: 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1: 哎，你，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 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0: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
1: 父亲，
0: 休斯回来了，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 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世间稀有啊。
2: 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0: 父亲，您瞧。

0: 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1: 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0: 任何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细细品味，雕工精湛，集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
1: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有艳遇了吧？
0: 没有。
1: 秀司，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0: 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
1: 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
0: 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1: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0: 啊，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1: 啊，说来听听。
0: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少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哎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 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0: 那中国的女人呢？
1: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您慢用。

0: 和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0: 啊？
1: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0: 没有。
1: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0: 不，你不是。
1: 为什么？
0: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一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1: 哦，
0: 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1: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0: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1: 哪种侦探啊？
0: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1: 啊，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再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1: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1: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2: 啊？那他还上钩？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我是不怎么懂。
3: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4: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休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1: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3: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1: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2: 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1: 错，休斯啊，他。

0: 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可不像什么小鬼子。
1: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0: 行了，那个古美门修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也许他是对白鸽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1: 啊，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2: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1: 哦。
3: 哎，红姐，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1: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哎，小青，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练练武
4: 器呀。啊，
1: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0: 哎呀，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弄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胡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啊，
2: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流水肯定不少啊。原物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3: 就是啊。
4: 红叶，啊，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笑什么笑？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嗯，
5: 走吧。
4: 这白鸽就是个活力精啊！
1: 像迷似人呢。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药，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4: 对，我算了，还是我先说吧。啊，你说，我跟你汇报汇报。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人打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啊？
1: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贾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 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
4: 啊，怎么了？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换得好，换得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叶。
6: 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丹丹汇报，好不好？
7: 两位是，我们来参加五美门英郎的宴会。
4: 走。
8: 终于进来了。
9: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
7: 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
9: 知道了，下车。
7: 佳音，佳音。

0: 你的裙子没事吧？
1: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
0: 别管它，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1: 哎，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呀，比我还紧张。
0: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颜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二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秀司，拟定警训字。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哎呦，我肚子疼，想找地方不方便一下。
0: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1: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0: 快点下去，赶紧下去。
1: 不好意思啊。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小姐，你怎么来了？

0: 我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好，知道了。
1: 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您的兴致。
2: 好的，欢迎。这位是？
1: 三浦君，
2: 我的男朋友。好，请吧。

0: 君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
1: 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
0: 好吧。
2: 秀思，
3: 我以为你走了。
2: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3: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2: 好啊。
3: 父亲，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
4: 哦，白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啊，对了，白鸽，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骨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忙。
2: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嗯。干杯。
4: 客气，谢谢你。
2: 好，来。

0: 你们出去看一下。是。
1: 走。
0: 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什么会有

0: 你下去，让白哥把休斯带上来，小心点熏死。
1: 嗯，知道了。

0: 们受理。你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0: 小姐，目标不见了。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是。坐下。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1: 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哼，
2: 造假比伤天害理，装什么大义凛然？说。
3: 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好，
4: 走，起来，走。没事吧？来，喝点茶吧。
5: 谢谢。
6: 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3: 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

0: 我告诉你，他是来杀你灭口的。
1: 啊，君子小姐，我在。

就是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
1: 蔡龙虎打死你！蓝莲，别杀他！
2: 别杀海棠，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2: 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5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崎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的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
1: 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3: 还有，机关长，那个古美门休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1: 他还有利用价值吗？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
3: 所以，我已经派人在郭美门府邸外监视。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抓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2: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1: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就是知道。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4: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色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3: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3: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4: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薰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3: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1: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0: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裘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鸽和修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修斯应该对白鸽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0: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修斯对白鸽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鸽还有机会。
1: 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鸽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0: 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1: 男人也是一样的。
0: 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0: 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
1: 什么意思？
0: 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四起。有所爱，有所恨，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谢谢。

0: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勋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2: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1: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0: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

0: 或者是别的，
1: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对，他现在对白鸽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 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看来。
2: 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1: 好，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
0: 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那万一他……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 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1: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商社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哪

0: 们想要的东西。
1: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0: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

0: 我们现在要查的是，这个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1: 。
2: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有啊。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
1: 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
0: 当时我们双方在交火。
1: 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煤机关的特工。

0: 我当时和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当时我们双方在交火，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梅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就利用我？不知道，所以今天我来。 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好，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
1: 红姐，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仓。
2: 会不会是陷阱？
0: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薰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3: 是，
1: 走。
0: 这是我十岁那年。
3: 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0: 是，我承认。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3: 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 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Budess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
0: 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洋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3: 你们中国人。

0: 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1: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0: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1: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0: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1: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0: 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
0: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0: 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是我十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了啊！十五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

0: 是不是完成的非常好。
1: 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0: 父亲说过，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
1: 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很多时候。
0: 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报告，进来，查到没有？

0: 小姐判断得很对，我查到了高等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
1: 好，很好。这一次我要以刺杀古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
2: 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0: 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2: 嗯，
0: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亚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2: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
3: 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你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0: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
2: 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
3: 哄，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0: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
2: 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
3: 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
2: 棺材店老板判死人，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
3: 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
4: 佳音，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0: 那是，
4: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
0: 看来你很开心嘛。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
4: 别看啊，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4: 他就是，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这日本人就来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
4: 好。哎，
0: 等等。
4: 怎么了？
0: 跟我去个地方吧。
4: 嗯，好啊。嗯。

0: 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0: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1: 嗯，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1: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这套书是新到的。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5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小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1: 这套书我要了。
0: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
1: 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那真是不凑巧啊。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您卖给我，
1: 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0: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1: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0: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1: 不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0: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嗯，
1: 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
0: 对啊。
1: 哦，
0: 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1: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银行内部一个又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1: 不，君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哎，
2: 今天逛街真累哎。
3: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
0: 哟，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5: 来了。
0: 买不少东西啊。
2: 对啊。
5: 收获很大呢，收获很大呢。吴燕呐，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但是，
1: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2: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1: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2: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死没死啊？
1: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怎么啦？
2: 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
1: 啊？
2: 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1: 啊？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2: 真死了。
1: 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
2: 你毒死的？
1: 我
3: 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
1: 哼，
3: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贾六啊就是遭报应，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
2: 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3: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2: 哎，等等，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不能尊重一下我？
4: 哎，尊重。
1: 走走走，

0: 带你去。走。
1: 给，我们买了吃的。有你一份。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2: 还是白哥好，这次行动立大功。对，酥糖酥糖，嫌我老啊啊！你，哼，一群什么娘们儿！
0: 哎，兰莲，是不是你的手段帮我灭了他？
3: 不知道。
0: 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3: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0: 啊，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3: 哎呀，
0: 谢谢啊！
3: 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0: 哎，他也知道，
3: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0: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3: 你就是个笨丫头。
0: 啊，
3: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
0: 知道了，好姐妹。
4: 哎，兰莲，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3: 当然算了。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4: 红姐也这么说。
3: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仗义。
0: 仗义。
3: 走。
0: 走。
5: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6: 我明白，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个案子，包括顾敏文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理该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
5: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6: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5: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6: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5: 不用客气。
7: 痴情种子啊！

0: 发现了啊！薰子小姐，
1: 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攻。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攻。 不管那个颜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0: 是，
1: 你们继续吧。

0: 急了，不等三浦了，一定不能让那个阎侯玉跑掉。走，
1: 是。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是来救你的。我 怎么就这么点人？
0: 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2: 算了，让他们封锁入口，冲上去看看。
0: 一，上。

上战场。

0: 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1: 蓝莲，我跟你走。
0: 听话，护着二当家走，不会有事的。
1: 蓝莲，阿晨，小心。
2: 蓝莲，小心点哦。
3: 蓝莲，你自己当心点。
4: 大家撤。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被逼的。
1: 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0: 啊，正是海某。嗯，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1: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好啊，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0: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
1: 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
2: 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3: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2: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3: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
2: 我知道。
3: 只是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延保朱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察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
4: 简直是一个匪夫！季部长，
3: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荀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荀子是怕他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这都不是理由。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
2: 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
4: 季部长，
2: 三伯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不能这么说，荀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3: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
2: 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 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
3: 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

0: 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
1: 美国人，您可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0: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
2: 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只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
0: 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是。
3: 嗯。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这地方不错，应该是你喜欢的。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看什么呢？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是很可爱。
1: 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
0: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你小时候很可爱吗？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蓝莲找到的。这个蓝莲肯定小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你比她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她没有。
1: 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0: 记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
1: 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他，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他了吧。那你父亲，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父，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啊，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
2: 青姐，这个
0: 干嘛呢？
2: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
1: 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
3: 好，
0: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哎，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
3: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0: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青姐
3: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青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
2: 啊。就是，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
0: 我抽你，你信不信？
2: 信。
1: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
2: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走
3: 走。
0: 师父，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3: 先生，里面请。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5: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6: 有，反假币行动。

0: 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情报准确吗？非常准确。
1: 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
0: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那你要我做什么？
1: 抓人。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0: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1: 我这儿有上峰的亲笔令。 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
0: 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 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好的，我尽快安排。
2: 索尼娅，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
3: 记得。
2: 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记住了。
4: 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5: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
3: 那其他人呢？
6: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哎，
3: 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5: 行了，
2: 小青，这是命令。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5: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说，这好好的日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小琴，
0: 嗯，
1: 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
0: 嗯，
1: 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还有女特务，
1: 红姐。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别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天心伤。
2: 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
1: 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
0: 任务完成了。

0: 马队长那边怎么说？
1: 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0: 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事儿，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
1: 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那你老家的事情呢？也当没听说过。
0: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都到了，
1: 魏白同志辛苦您了，辛苦了。这一副罗永康，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
0: 还没来得及撤就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1: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交回资料，还没来得及撤走，
0: 这三位同志。
1: 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2: 老赵，你那儿呢？
3: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2: 我这里完好的只有一台，其他都不能用。
3: 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打法只抓到三条小鱼苗。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4: 是考试主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3: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4: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3: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5: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3: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4: 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父亲。
1: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0: 童真，童趣。
1: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0: 白子图，自然是一百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1: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百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0: 雷震子，
1: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0: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1: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1: 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

0: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1: 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嘟嘟嘟，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2: 哦，那是风暴吗？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3: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2: 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哇！
1: 采取紧急规避动作，
4: 大西西，小心那座山峰！
1: 抓紧了，伙伴们！
5: 真是美妙的飞行，
1: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2: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5: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哇，
3: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6: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1: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3: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5: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1: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3: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5: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3: 哦，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5: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1: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6: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哦，
5: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哦，耶！

0: 息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0: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3: 也不吃蛋糕。
0: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3: 我肚子饿了。
0: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3: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0: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1: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4: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0: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2: 特克斯，
0: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4: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0: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

0: 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1: 从哪里开始找呢？
2: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5: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3: 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6: 他说他肚子很饿。
5: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3: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4: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7: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2: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1: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8: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
9: 看起来很好吃啊。
1: 我的小乖乖啊，
9: 真是太难吃了。
1: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1: 为什么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8: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1: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
8: 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8: 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
7: 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2: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7: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0: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8: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2: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7: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2: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4: 需要庇护，跟我们来。
0: 哦，听你们的，我们来了。
4: 抓紧了，各位，
2: 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0: 看起来像是个树，或是树一样的东西，我们快过去。
1: 鱼艇能撑过这次难关吗？
2: 当然可以。
0: 龙卷风终于过去了，我们得救了。哇，
8: 哦，我想告诉你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哦，
0: 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
2: 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0: 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哦，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哦，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吧。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孤独。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哦，你好啊。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2: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0: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大概是10年前吧。10年前？
1: 啊，
2: 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
0: 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1: 怎么了？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0: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1: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4: 你们好。
5: 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4: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
3: 我的秀乖乖呀！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6: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谢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7: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
8: 它很轻，声音又小，
9: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0: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8: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0: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11: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0: 啊，是的。
12: 打扰一下，遵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13: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12: 水蛙卵啊，在哪儿？
13: 如果遵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12: 嗯，说起来，遵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14: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15: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遵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16: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12: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0: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17: 别担心，
0: 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孤独，而且
18: 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19: 经过10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
0: 孤独。
16: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0: 这是瑟文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16: 能麻烦您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0: 有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1: 那是什么声音？
2: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0: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那里，你们是瑟温卡斯水蛙吗？
3: 是的，我们是。
2: 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4: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5: 我们感觉很难受。
2: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4: 哦，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0: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4: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2: 我会小心的。
3: 谢谢你，先生。
5: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0: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5: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4: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
3: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2: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5: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2: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4: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5: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6: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0: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7: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不再孤独。
4: 等等，阿内斯托，
7: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8: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0: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8: 我在他后面。
9: 来人呐！
4: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9: 不，这是小鸟的声音。
0: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4: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5: 你看上去很美味，
7: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蛙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4: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5: 快跑！
10: 一只水蛙，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真是让人扫兴。
4: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10: 真好吃。
7: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4: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7: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4: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0: 就差一点了。
4: 真抱歉突然出现的，西西。
7: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
4: 想惊心动魄的救援，
2: 大家都没事吧？
5: 我们很好，皮医生。
6: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7: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10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4: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2: 水蛙们也恢复了健康。
7: 也就是说，
0: 来吧，

0: 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1: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啊，内斯托，
2: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3: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4: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3: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0: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5: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3: 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1: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3: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1: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3: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1: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3: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1: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3: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1: 又是你！
3: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1: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3: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1: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3: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1: 被困住了。
3: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7: 一个披肩真姬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真姬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6: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8: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4: 我的小乖乖呀，
9: 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1: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10: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6: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10: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5: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10: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4: 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
4: 一定是

0: 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
1: 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2: 哦，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
3: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
2: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金、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布里希拉。
3: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0: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姬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2: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0: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
2: 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0: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1: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4: 嗨，
0: 哦，是帕尼吗？
2: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4: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0: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3: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他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5: 等等，那是什么？
6: 是雪吗？
5: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6: 哦，好棒，我爱食物。
3: 嘘，皮医生，等等，
7: 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2: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0: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3: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0: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不用这么客气。
6: 哦，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8: 嘘，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5: 他们走了。
8: 不不，他们不会。
5: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0: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2: 不，那是什么？
5: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0: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9: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3: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
1: 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5: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6: 哎，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5: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0: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5: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接下来看我的。
3: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5: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6: 哦，我终于不饿了。
5: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6: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

0: 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1: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2: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0: 那么格斯呢？
3: 请等一下。哦，哇哦！
4: 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给我接着到啊，这个没拉起等我家呢，这个我的你送过这个电灯等都好了，因为你是有谁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啊，这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啊，那不得的是这个是这个你给我这个的节目才很啊，那我觉得你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啊，这个现在很不容易的钱，不容易的钱，我就没了，谁嘛。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7月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看金融市场新变化。据财联社中国银行官方发布消息，沉寂许久的5年期大额存单再度上架。中国银行推出包含1个月、1年、5年在内的7档期限产品。5年期产品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是1.6%，这也是当前唯一推出该品类的国有大行。那这次推出的大额存单，因为属于一般性存款，门槛从20万起，而且支持中途转让，总体来说流动性优于普通定期。但业内专家分析，此次中行重启5年期存单，仅为个性化经营举措，后续很难在行业内普及。而对于稳健储存人群来说，这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配置选择。金融市场迎来产品调整，国际足坛也迎来一段传奇的谢幕时刻。据央视体育昨天凌晨的赛事报道，巴西队1-2不敌挪威，止步16强。34岁的内马尔当场崩溃落泪，赛后正式宣告退出巴西国家队，结束个人国家队生涯。他累计代表桑巴军团出战129场，打进80球，稳居巴西队史射手第一。历经4届世界杯追逐大力神杯，此番没能圆。

0: 圆梦，内马尔坦言自己已经拼尽全部力量。一代球星告别国家队赛场，也让不少球迷感慨青春落幕，成为本届世界杯令人遗憾的瞬间。绿茵赛场的故事引人感慨，本地民生营商服务却持续释放利好。据内蒙古市场监管局6月30号发布公告，7月1号起，全区便利店、超市开办一件事集成服务全面落地。过去开店要多头申报、重复提交材料，审批耗时久，如今整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烟草证、卫生许可等全流程事项，依托蒙速办 APP、 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实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统一受理。改革后，开办便利店、超市办理环节压缩至2个工作日，全流程办理实现压缩至8个工作日，办事环节大幅精简，切实降低小微商户创业成本，持续激活基层商贸经营活力。便民改革不断落地，医疗行业却出现损害群众权益的乱象，值得所有人警惕。据《华商报》等媒体实地调查，多地民营口腔机构借种植牙集采红利变相收割老年患者。陕西一名身患心肌梗死、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高危基础病的六旬老人，仅一颗牙齿不适就医，却被医院一次性拔除12颗牙，强制种植10颗，掏空积蓄还欠下欠条。三甲医院口腔专家表示，老人身体条件根本不适合一次性大规模拔牙，这样拔牙极易诱发心肌梗死，危及生命。而出现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机构靠过度诊疗冲业绩，把诊疗变成牟利手段，导致同类恶性案例在全国多地重复出现。要知道，医疗的核心是治病救人，针对这类逐利乱象，必须及时完善诊疗规范，加强行业监管，守护老年患者就医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暑运呢已经开始了，出行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尤其是车站人流密集，暗藏隐患，带娃乘车更需要时刻精心看护。那近日的呼和浩特东站就上演了一场惊险又暖心的紧急救援。
0: 列车登车期间，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列车和站台的狭窄缝隙中。
2: 当天中午，动11189次列车正在登车，此时列车长查日嘎接到呼叫，一名幼童坠落在了列车与站台的间隙中。
3: 动11189值班有，好，来，我收到，我收到。
4: 梧桐值班员有没？
3: 来，我下去，我下去。
2: 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极其狭小，幼童哭闹不止，孩子母亲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危急时刻，查日嘎果断来到2个车厢的连接处，从缝隙相对大的地方钻入站台下，沿车底蹲行至幼童坠落处。随后，他怀抱幼童沿原路返回，成功救出了孩子。整个救援仅用了不到2分钟，没有影响列车正常发车。经检查，幼童有轻微皮外伤，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幼童母亲正在寻找车厢，孩子贴近车体玩耍，不慎坠落缝隙。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全程看护好孩子，提醒孩子远离站台边缘、车门缝隙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1: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争分夺秒救援，铁路工作人员用责任与速度化解了险情，也再次提醒家长出行务必看护好孩童，远离站台危险区域。守护出行平安需要时刻谨慎，而公共场所直播拍摄呢，也要遵守法律规定。
0: 当下网络直播普及，随手拍摄直播打卡成为常态，不少主播为博流量，在地铁、餐厅、景区随意拍摄路人，认为公共场所可以想播就播。那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一起来看。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

当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

0: 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1: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明晰直播法律边界，尊重他人肖像与隐私，才能够营造文明合规的网络传播环境。
2: 夏季是鸟类繁育的高峰期，湿地林间也在上演着真实的自然生存百态。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一幕。为守护巢中幼鸟，兽带鸟亲鸟奋力俯冲驱赶灰喜鹊，但双方力量悬殊，最后兽带鸟能否护住幼鸟呢？
0: 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的幼鸟。护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则双双振翅俯冲，企图将其驱赶。但灰喜鹊战斗力明显更强。由于搏斗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最终灰喜鹊叼着兽带鸟的幼鸟扬长而去。专家介绍，这种捕食行为正是鸟类繁衍中的自然本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维持生态平衡的正常现象。在繁殖季，灰喜鹊为哺育后代需要大量高蛋白食物，小型鸟类的雏鸟变成了天然猎物。同时，由于繁殖期重叠，灰喜鹊也会借此压制周边竞争者，保障自身的生存优势。 看完大自然的生存百态，我们再去感受人文艺术的独特魅力。近日的呼和浩特原创舞剧《驼道》在乌兰恰特大剧院精彩登台。
2: 这部舞剧扎根本土文化，把历史中繁华的商路搬上了舞台。
3: 舞台上，商人们用手中硕大的夜明珠镶嵌满宝石的金壶，争先恐后交换来自江南的茶叶。这是剧中杨林驿站里斗茶大会的精彩场面。驿站总管道尔吉和双胞胎女儿金花银花在斗茶会上结识了江南茶商水生和西域商人哈斯德尔，几人结伴运茶远赴西域通商。中途众人遭遇沙尘暴，道尔吉与金花不幸殒命，幸存的银花、水生与哈斯德尔强忍悲痛，继续走上驼道，完成通商使命。
4: 驼道呢，是我们2017年开始创排的，其实到今年已经10个年头了。这部剧就是以茶为引，以驼为针，商道为线，讲一段驼道茶情。
5: 看完以后，它真的超出了我的很多预期，让我看得特别热泪盈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玄武，它的感染力特别强。他把观众的情绪渲染到一个特别高的阈值。
3: 舞剧《驼道》于2017年在阿斯塔纳世博会首演，历经近10年精雕细琢，三度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还先后斩获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路文化贡献奖、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大奖。这次在呼和浩特上演，1200多个座位早早销售一空，其中有不少忠实粉丝来二刷，
6: 深有感触。这个驼道我是以前看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银花在摇铃铛找他的亲人的时候，哎呀，把我感动的真是，眼泪忍不住的流了下来，演得太好了。
7: 金花呀、银花呀，还有那个水生都演得挺好，我看着非常激动，我们就能把名字都记下来。咱们内蒙这么好的舞蹈，咱们也可以向全国往出推。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要说这几天比较热的一个话题，那一定是周日刚刚结束的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了。那今年呢，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上有一个超有氛围感的新项目，直接把拳击台挪在了大草原上。那到底有多好玩呢？一起去现场瞧瞧。
8: 这是不是主办方打人
9: 呢？哪能啊，我说了，刚刚说了，让游客或者乐迷们来打我们，对不对？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来发泄嘛，对吧？我们扛揍的，尤其内蒙男人扛揍。
10: 我是第一个炒热场子的，俩人也是第一个被直接扔在泥地里的。因为北京跟内蒙非常近，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夏天没到过内蒙。这次是完成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 而且赶上草莓音乐节，赶上草垛全集。

0: 括刚才在草垛里头摔跤，太开心了，真的太开心了。都市的草莓，值得你再来。
1: 音乐节不再只是听歌，不管是乐迷还是游客都能够找到参与感，光是想想站在草原上挥拳的画面都觉得畅快。而在另一场音乐节结束之后，也上演了一段让人破防的画面。歌声跟着旋律歌唱祖国，夜色里整齐的歌声满是赤诚与热爱，这样的爱国情怀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式浪漫。音乐节大家出门游玩开车上路的人呢也变多了，可总有货车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违规超载，面对交警的查处还振振有词，去听一听交警是怎么应和回答的。
2: 我大货车没有不超载的，
3: 对，
2: 所以不该扣你的，
3: 对，
2: 你违法了吗？
3: 我为啥有？
2: 你超载了吗？
3: 不超了。
2: 你违法了吗？
3: 又不超了。
2: 认吗？
3: 我问你又不超载。
2: 你认吗？问题？
3: 又不超载了。
2: 违法认吗？有当然有不超载的了，当然有飙载车了。你不守法，你为什么说别人都不守法呢？
3: 都不守法。我之前不是超过多少？
2: 都是假的，
3: 对不？二百多个车。
2: 举报，没问题啊。你什么态度？
3: 我哪有什么态度？
2: 你什么态度？人家都违法。
3: 对，
2: 是吗？
3: 对，
2: 所以你违法就是对的。
3: 我没说我是对的
2: 啊，那你跟我喊什么呢？你硬起的什么呢？咋了？你车违法不能扣吗？
3: 我违停车违停，容易吗？
2: 怎么了？你不容易你就得违法是吗？道德绑架吗？这是
3: 违法就处罚一次。
2: 对呀，那你跟我喊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超载，你让我好好等车就不上钱，你还有理了？扣车超载你赔不完。
3: 我再没伤害你吧？
2: 你问我干什么？我是交警，我只管路面，买车是你的权利。你问我干什么？没理找三分在这儿。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跑车不容易，但是不能拿安全换小钱。超载出事儿，不光自己吃亏，好好的路，路上其他的车辆都要跟着担风险。踏踏实实合规拉货，才能够守住安全底线。道路安全要牢记，人身安全也得上点心。近日在山东，两只狗蹲在草丛不停狂吠，一对夫妻路过，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4: 是有人吗？
5: 我说妈呢，咋不出来？
4: 别客气，别客气，跑裤子，跑裤子，举起来。
5: 放手，快快手，咋不出来呢？
6: 不行，我退。
4: 哎，我报警，我报警，我报警，
7: 扶扶住大爷。
5: 停住，停住，抓住，别伤哈，先缓缓，先缓缓。
8: 你说姑娘，赶紧解绳子去，
6: 钓鱼，
4: 钓鱼呢？你说。
5: 来来来，你站住，别往上一叠叠，
8: 来来来，
5: 压死你。
8: 一二，
5: 起。
4: 你手机也丢了是吧？
5: 啥也丢还看见，他家没人来吧？
4: 不用不用，啥不用啥不用，别这样别这样。
5: 我丢人。
1: 人和小动物双向的温情令人感动。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您，郊外田间的深坑是比较隐蔽的，老人独自放牧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避免失足遇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轻松画风，来看两个可爱治愈的瞬间。先从一个小朋友的巧手说起，这熊孩子呢用铅笔雕出了精致的龙鳞纹路，这家长有点懵啊，是先打还是先夸？

这家长看着被改造的文具是哭笑不得呀，网友呢却被孩子的创意圈粉，真的是被孩子的手艺惊艳了，这份难得的创造力还是值得多包容多鼓励的。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那在上海动物园企鹅也放暑假了。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暑热升腾。然而对于地域辽阔的内蒙古来说，东西部天气差异显著，西部晴热少雨，高温持续盘踞，东部多对流降水，强对流天气频发。与热同台仍然是未来内蒙古天气的主旋律。那么未来两天，我区东部地区降水整体减弱，前期大范围的暴雨天气持续的缩减，降雨强度趋于平缓，东部降水减弱的同时，我区西部偏西地区仍然会维持晴热天气，高温酷暑持续再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西部偏西地区会普遍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其中阿拉善盟的高温态势最为突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公众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防晒补水工作，户外作业人员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防范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问题。与此同时，今天东部地区仍会有降雨，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降雨时段局地对流活动旺盛，其中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为强对流重点防范区域，上述地区极易发生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会对农牧业生产、道路交通造成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也不容忽视，降雨集中时段极易出现低洼内涝等情况，山区河谷等地带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是兴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等地多会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尤其是强降雨集中时段最好不要盲目出游，切勿前往沟谷河道，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尽量别在低洼地带逗留游玩。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就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9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3到22度；乌海晴，36到21度。临河晴，33到21度；包头晴，32到18度；康巴石晴转多云，31到18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二亮浩特多云，29到17度。锡林浩特小雨，24到1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科尔沁中转小雨，27到21度；乌兰浩特中雨转雷阵雨，25到19度；海拉尔中转小雨，24到16度；满洲里小雨，22到1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月光故乡》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截至6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贡献近90%，再创历史新高。
1: 自治区启动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依靠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0: 内蒙古乡土草种生态种子包退化草地修复技术，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科技方案。
1: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落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施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7月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
2: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四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水库堤防、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等风险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强化防灾避险宣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加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全链条监管，聚焦

0: 标肉蛋奶果蔬刚需食品和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行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贡献近90%，再创历史新高。
0: 7月1号，蒙东赤峰子城至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投运，工程承担畅通支瑞抽水蓄能电站电力外送、提升电网调峰能力与新能源消纳水平的核心功能，输送能力342万千瓦。同一天，蒙东赤峰克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也投入运行。这项工程是国家第三批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配套工程，兼具区域新能源就地消纳、跨省跨区电力外送功能。
2: 工程投运后，可满足约300万千瓦新能源并网需求，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约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近248万吨，提升了赤峰北部地区新能源外送能力。
0: 自2014年内蒙古开工建设第一条特高压外送通道以来，目前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同时，蒙东电网加力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为电力外送提供了一座座超大型充电宝稳定器。入夏以来，位于通辽市的奈曼海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进入常态化满负荷稳产阶段，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外送的稳定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万吨，有效平抑风光发电波动，提升绿电就地消纳水平。
3: 采用高安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单次可放电200万吨，满足40万家庭用户的一天用电。亮点在于建设速度快、技术标准高、调节能力强，满功率可连续放电4小时，年峰谷转移电量6亿度。
0: 截至六月底，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54.47亿千瓦时，其中特高压电网外送931.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4%，创历史同期新高。近90%外送电量经由国网蒙东电力运维的5焦3直特高压大动脉源源不断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
4: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供需高峰期，华北、华东地区等受暖省份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受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等因素影响，蒙电外送规模加速增长。随着特高压通道持续扩容，运维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内蒙古外送电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近日启动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确定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5大重点任务，依靠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5: 在位于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的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科研人员正采用最新研发的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蒙肉羊全基因组检测分析。目前科研团队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完成了2000多只华蒙肉羊的表型和繁殖性能筛选，并对筛选出

0: 的个体进行多高基因检测，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高繁核心群258只，黑头型群体307只。
1: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0: 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聚焦肉羊种业短板，以新品种选育为核心突破口，搭建肉羊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大学、巴彦淖尔市畜牧业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协同开展两种攻关培育工作，最终培育出适配我国北方农区、农牧交错区气候环境、适合涉饲、半涉饲养殖的优质肉用绵羊新品种。今年，自治区持续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聚焦我区优势产业和育种优势领域，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采取活体保护和遗传物质保存相结合的方式，支持3个国家级、6个自治区级种质资源库谱，以及11家国家级、25家自治区级畜禽保种厂区建设，加强种质资源鉴定改良，实现资源应保尽保。自治区还加强粮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制种产业，打造玉米、大豆、马铃薯、杂粮、杂豆等国家级制种大县和粮繁基地11个。
2: 前期建设60个抗核选种平台，发布了自治区农作物主推品种目录，对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应用给予后补助奖励，提高良种化水平，农作物畜禽良种率已经达到了98%和95%。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一些地方治沙种树存在年年补年年种的情况，栽下去的植被留不住，生态修复很难稳住效果。内蒙古乡土草种生态种子包退化草地修复技术针对这一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近日，这项技术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科技方案。
4: 大家看这袋生态种子包，就是自治区草业科研团队打磨多年的核心成果。拆开包装，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混合搭配的灌木、草木乡土种子，里面还装着几个小袋子，分别是微生物菌剂、高分子保水颗粒这些功能性辅料。科研团队还对种子进行了完化包衣处理，原本轻飘飘、形态不规则的草种变成大小均匀的实心颗粒，不管是草原免耕播种机还是山地沙地无人机飞播都能够完美适配。
5: 只种一种草很难适配当地环境，随便把几种草混着撒，各类草木还会互相抢水抢养分，谁都长不好。内蒙古生态种子包依托多年草业科研数据，借助生态大数据平台，再搭配卫星、无人机、地面实地监测的一体化遥感技术，把治理地块的土质、原有草木、水源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再按照一地一方近自然修复思路定制修复方案，选用本土抗逆性强的乔冠草品种，搭配微生物菌剂、保水辅料，改善沙地贫瘠缺水难题，提升沙地环境下种子萌发成活概率。
6: 这套生态种子包不是简单的种子混合，是一种全套流程的标准化修复技术体系。我们会先全面的摸索区域内的水土、植被、微生物等本地条件，模拟原生植被的群落结构，因地制宜的制定专属的修复方案，彻底改变过去粗放治沙的模式。
5: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内蒙古全域、青海、西藏等干旱半干旱区域落地推广，在浑善达克沙地示范区连续治理3年后，植被盖度稳定至45%至55%，每亩牧草产量超75公斤，裸沙面积削减90%以上，实现防风固沙、自草增产的双重效益。
7: 我们会持续迭代优化种子包的配方，针对不同退化草原、沙地类型细化适配方案，同步完善机械化的配套施工工艺，加大技术示范推广力度，把自区成熟的草业修复技术向外输出，为全国荒漠化防治提供我们自治区的生态解决方案。
5: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市落地，气象数据首次作为信用资产在内蒙古工业领域实现实质性应用。

0: 在内蒙古亚兴隆顺特钢有限公司新建的钢渣热闷车间里，七台热闷罐正在有序运转。企业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得3.9亿元贷款，投入环保节能改造。
1: 目前我们上了两套除尘，一套30万的湿电除尘，一套50万的湿电除尘。从原先的颗粒物排放量50毫克以下，降低到了颗粒物排放量10毫克以下。提高了钢渣磁选筛分的能力，将钢渣更有更好的吃干榨净。
0: 今年包头市气象局出台工业企业气候友好度评价办法试行，从企业责任体系、应急预案、监测设备等多个维度逐项核验打分，形成量化评价报告，直接作为银行核定授信额度与利率优惠的核心依据。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累计投资20亿元，实施高炉及配套设施产能置换项目，单位产品能耗降至全国领先的361千克标准煤以下，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首笔气候贷授信企业。
2: 主要就是应用于我们的像金生加工的转型升级项目，环保上的钢渣固废的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一个项目上，有这个气候贷的一个加持的话，我们企业呢更一如既往的就是要深入在绿色化环保的改造，做到一个这个全国甚至说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水平。
0: 包头市同步建立气候变化投融资动态项目库，挖掘和培育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的优质项目，通过量化评价体系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信用指标，逐步形成气候表现越好融资越便利的正向激励机制。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河套灌区正值用水小高峰，针对区域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盐碱化突出的现状，灌区全面铺开数字孪生调度、田间智能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数字化节水举措，打通渠系调度、田间管护全链条，以精准控水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
0: 在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永济分中心，数字孪生系统作为节水智慧大脑正在高速运行，依托卫星遥感可以实时更新全域灌区旱情、水情各类信息，为灌区用水提供精准依据。
4: 灌区现在能做到水位是每5分钟2000英尺，再加上我们的视频传回来之后，我们都能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过去我们一笼水要7到10天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基本上得10到4到5天。
0: 河套灌区每年引黄灌溉面积可达1100多万亩，除了宏观渠系实现智慧调度，田间节水设施也同步落地。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马卜子村，村民王海伟用手机 APP 一键便能启动滴灌设备，300多亩耕地浇水无需往返地头，田间智能水表可以实时回传用水数据到云端平台。
5: 以前做的全靠咱们浆液了，现在靠数据，一亩地搞接近了3万个2-3次，像我们这玉米一亩地大概就能多收个500来块钱。
0: 今年依托高标准农田、玉米蹲粮田等涉农项目，巴彦淖尔市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各类规模化种植基地配套智能灌溉设施，全域节水技术规模化落地。截至目前，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面积599.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1192万亩的50%，覆盖各类粮油经济作物，推广区域每亩可节水20%，节肥10%以上。
4: 将依托信息化平台，将科学分水、调水、灌穿灌溉全过程，及时服务农业灌溉用水，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做出更大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当前正值夏季雷击火高发期，内蒙古森工集团近日全面启动南冰北调靠前驻防行动，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立体防控体系，筑牢林区生态安全防线。
0: 这两天，满归德尔布尔森工公司开展了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设置无人机火情侦察、精准投弹、火场画面实时回传等科目，发挥空中装备优势，提升偏远林区火情发现处置效率。针对北部原始林区山高谷深、路网稀疏、远距离调兵难度大等防控难点，内蒙古森工集团结合雷击火发生规律与火潜等级动态研判，统筹增派南部森工公司专业队伍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共1020人，全部布防到20处易发火情交。

0: 通闭塞的核心点位，实现高火险区域兵力全覆盖，大幅压缩火情处置响应半径。与此同时，依托天空塔地人立体监测体系，联合闪电定位系统与气象部门开展会商，在根河、满归等重点区域布设直升机，执行空中巡护、投送兵力、调筒灭火等任务，同步布设机动通讯保障分队，全方位夯实雷击火灾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基础。
1: 目前呢，我们在林区北部啊，布防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807人，配备了大型机械设备375台，把人员、装备、指挥、保障全链条前置到火险的最前沿。
0: 内蒙古台报道。今天，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比赛第一天进行的是甲组14个级别的淘汰赛，选手年龄在17到18岁之间，是本届赛事中年龄最大、对抗强度最高的组别。
2: 后边我心态有点不稳，想用规则把对手罚下去，但因为太心急，露出了破绽，遗憾输掉了。现在向铜牌发起努力。
0: 此次柔道项目比赛设甲、乙、丙3个组别，将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将持续到10号。
3: 今天甲组14个级别的对抗，代表了全区这个年龄段的最高水平。更难得的是，从丙组到甲组的层层衔接，人才7对已然形成。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今年前6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499辆。截至6月底，自治区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与391家车装企业进行了数据对接，采集新能源汽车厂家178家，新能源汽车累计接入501769辆，新能源�汽车累计行驶里程85.91亿公里，节油量7.81亿升，实现碳减排331.3万吨。7月5号到6号，2026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赛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巴嘎旗举办。活动开设蒙古马选美、蒙古马、锡林郭勒马5000米、10000米和太阳花马10000米测试赛等7项马匹性能测试，共有来自锡林郭勒盟13个旗县的100多匹马参加。活动通过数据化标准规范马匹选育流程，提升本土蒙古马的良种化水平，为马产业专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近日，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成功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10000吨美标 HH370 高强度热处理钢轨供货订单，成为该项目唯一钢轨产品供应商。钢轨产品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项目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130亿元，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目前，首批产品已批量下线，整装运往海外市场。近日，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牧民罗额日登家的13岁母驼产下一对双峰驼龙凤胎，经青海大学科研检测鉴定，基因测序确认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这是阿拉善右旗时隔9年再次出现骆驼龙凤胎繁育现象，刷新了国内双峰驼繁育记录。据了解，这只13岁母驼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该发现填补了我国双峰驼多副本繁育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种质科研价值，为双峰驼基因资源保护繁育习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3度，乌海晴36度，临河晴33度，包头晴32度。

0: 康巴什晴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5度，二连浩特多云29度，锡连浩特小雨2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8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7度，乌兰浩特中雨25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4度，满洲里小雨22度，额济纳旗晴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6度，额图克前旗晴32度，呼阳县晴28度，武川县多云转阵雨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5度，乌拉凯管理区小雨23度，临县县多云转小雨24度，巴林右旗阵雨转小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大雨23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一画》。